0: 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市配合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动员会召开，张爱军与市委办公室党员干部一道重温习近平总书记58重要讲话，强调要努力当好不辜负党和人民信任的新时代好干部。广宁120亩闲置农田变身韭菜花致富基地。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9日，在收看收听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动员会后，我市接着召开动员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省动员会部署要求，扎实做好我市配合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各项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黄忠兴出席会议。会议强调，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全市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增强做好配合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精准把握督察重点和督察要求，全力做好配合、对接、协调、保障工作，同时坚持边督边改、厉行厉改、实事求是、动真碰硬，抓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要把接受督察与深化绿美、肇庆生态建设有机结合，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筑牢粤港澳大湾区西部生态屏障，以高品质生态环境赋能肇庆高质量发展。要加强组织领导，树牢全市一盘棋思想，落实好分级分工负责制，推动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构建上下衔接、闭环高效的工作体系，确保

重要讲话12周年之际，市委书记张爱军出席市委办公室青年理论学习小组学习会，与市委办系统党员干部一起重温习近平总书记58重要讲话及对新时代办公厅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引导大家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三服务工作再上新台阶。学习会上，市委办公室各业务科室年轻干部踊跃发言，围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日常工作实际，谈认识、谋思路、提建议。张爱军认真倾听大家发言，不时插话交流，现场氛围热烈浓厚。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张爱军同与会同志分享了党办工作心得体会。他说，习近平总书记58重要讲话是做好新时代党办工作的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南。市委办公室是市委的运转中枢，在市委中心工作中发挥着承上启下、协调左右的重要作用。大家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守初心，勇担使命，做到忠诚、严谨、自律、奉献，奋力开创三服务工作新局面。要坚持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加强理论武装，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胸怀国之大者，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把肇庆工作放在全国、全省大局中来谋划，充分发挥党办灵敏中枢作用，广泛收集情况，深化调查研究，为市委完善思路、科学决策、解决难题提供参考，切实当好市委的坚强前哨和巩固后院。要坚持极端负责的工作作风，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工作态度和沉下去的钻研精神，严谨细致抓好办文、办会、办事，精益求精做好以文辅政，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提高三服务工作质效。要坚持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正确认识苦和乐、得和失的关系，干一行爱一行，争当特别能吃苦、特别爱奉献的党办好干部。要坚持廉洁自律的道德操守，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挺在前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严守党的秘密，始终做到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张爱军强调，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政治任务，市委办公室要坚持走在前、做表率，在服务市委及抓好自身学习教育上下足功夫，一体推进学查改，以履职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市领导刘海滨、吴抱水参加学习会。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8日，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水源保护地、全市供水、水资源利用等工作。会议强调，水安全是城市发展的生命线、民生保障的底线，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肇庆生态优势与发展定位，系统谋划、协同发力，全力筑牢水安全屏障，优化水生态环境，激活水经济动能，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一，要以系统思维强化规划引领，坚持全域统筹、片区联动，紧密衔接国土空间规划和“15/5”规划，加快编制分区分片供水专项规划，充分依托专业技术力量，结合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人口集聚和产业空间布局趋势，科学谋划全域供水格局。二，要聚焦重点项目攻坚，以水厂与供水管网规模化建设为抓手，加快推进区域水网建设，做强做优本地国有水务企业，因地制宜分布有序谋划重点项目建设，全面提升供水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三，要守牢水安全保障防线，统筹长远项目建设与短期应急保障，
推进水库轻微整治。

0: 容提升、水系连通、应急水源调度等工作，健全突发事件应急响应机制，全面提升突发情况应对处置能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可靠稳定的供水安全保障体系。四要推动供排水协同发展，探索供排水协同管理模式，完善污水处理运营机制，补齐设施短板，提升治污效能，促进水资源循环高效利用。五要规范水资源使用管理，健全水资源利用的价格与收费机制，稳妥推进水资源费改税，统筹兼顾营商环境优化与节约用水导向，加快构建支撑水务事业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以制度创新保障民生需求，以优质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市领导申奥、谢桂坤参加会议。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广宁县横山镇后溪村通过土地集中流转、标准化种植，将120亩闲置低效农田全面盘活，打造规模化韭菜花种植基地，让昔日低产薄田变成四季丰产、生态高效的致富田。走进种植现场，30名村民正忙碌有序地集中开展韭菜栽种工作，田间一派繁忙劳作景象。广宁县后溪村把沉睡多年的闲置耕地全面盘活，引进优质韭菜花品种进行标准化、规模化种植，大幅提升土地利用率与产出效益。项目从整地、种植到日常管护，全程吸纳本地村民参与，日均用工30到40人，让群众在家门口稳定就业，挣取薪金。后溪村韭菜花种植基地负责人周亚房：
2: 现在刚开始开花，我们是120亩，产值一年来算一亩能达到5000斤。来到这里种这个韭菜花，主要是以农助农的方式来这里带动这些当地的经济收入，让这些村民能有就业岗位。
0: 该基地采用一次种植3年收益的高效种植模式，亩产可达5000斤，产品主要销往北上广深及港澳等一线城市，市场需求旺盛，价格稳定，销路广阔，产业发展前景可观。村民通过土地流转获得租金，通过基地务工增加收入，未来还可享受产业发展红利，真正实现租金、薪金、分红三重收益。小小韭菜花长成富民大产业。广宁县以特色产业激活闲置资源，既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又带动群众持续增收，为广宁县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拓宽农民致富路提供了生动实践。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广宁台报道。5月8日晚，粤 BA 肇庆队集结四会市体育中心开展赛前训练，全力为后续赛事打磨技战术，淬炼团队默契。训练从晚上7:30开始，在教练组的带领下，球员们依次进行了热身、投篮、攻防转换演练等训练。粤 BA 肇庆队助理教练肖兵：
3: 这堂训练课呢，我们主要就是说解决球员个人的技术的一些缺陷，包括进攻啊、防守啊的一些缺陷，再合练到晚上10点，比赛上午再来把全队合练一下。
0: 据了解，此次集训聚焦实战需求，从体能储备到战术执行，从个人技术到团队配合，全方位进行精细化打磨。粤 BA 肇庆队队员顾仁杰：
4: 赛前保持训练呢，可以让全队就是互相熟悉战术跑位，提高进攻和防守的轮转转换，其次可以帮助体能储备，提高比赛竞技状态。
0: 粤 BA 肇庆队队员陈曦：
5: 对我们团队的默契方面会有提升，然后也是对自己个人技术的一些问题，然后教练也会及时指出。自己最大弱点就是传球，所以就是练好传球。
0: 接下来5月10日19:30，肇庆队将继续坐镇四会市体育中心体育馆迎战珠海队。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9日，广州应用科技学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正式揭牌启用。该基地由广州应用科技学院与肇庆市青少年宫运营单位肇庆祥庆科技文化有限公司合作共建，双方将依托学校优质的学科、师资及人才培养资源，共同打造标准化的校外实践。

0: 教学阵地，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协同。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创意设计与建筑学院院长李旭红：
1: 我们可以提供这种专业各种方向的人才，提供这种作为指引的一个技能，所以我相信我们两家的合作能够为青少年宫提高一个很好的教育平台。
0: 肇庆市青少年宫运营方肇庆祥庆科技文化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黄小飞：
2: 希望能让广应科学子走进肇庆，了解肇庆，爱上肇庆，吸引更多优秀毕业生扎根肇庆。
0: 此次双方合作整合了高校人才、教研资源与青少年宫的阵地育人优势，有效打通理论教学与行业实践之间的衔接壁垒，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实习、实训与实操锻炼平台。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学生傅思琪：
3: 我自己本身呢，也是想要从事就是教师这一个行业的，我觉得就是能够把学校的一些所学的知识落到地上，肯定就大大提升了我们的一个专业的一个能力，并且就是还有提升我们的教学能力。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8日下午，随着一声悠长的汽笛鸣响，一艘满载肇庆桂皮、釉面砖等货物的货轮从肇庆三榕港码头缓缓起航，驶向深圳蛇口港。这标志着肇庆三榕至深圳蛇口内外贸同船运输航线投运并实现首航。粤 BA 第七轮常规赛5月10日，肇庆队将主场迎战珠海队。借赛事契机，肇庆和珠海多景区互免门票，诚邀两地市民双向奔赴。据介绍，5月6日至15日，珠海市民凭有效身份证明可每日8点至18点免门票游览星湖旅游景区。5月10日至15日，肇庆市民凭身份证或户口本可免费游览珠海太空中心、大话西游梦工厂、岭南大地、百草园、景山索道等代表性景点。近日，七星岩里湖内已有部分荷花绽放，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摄影爱好者前来打卡拍照。据了解，每年6月至8月是七星岩荷花盛放的最佳观赏期，市民游客可错峰前往七星岩景区赏荷观光。据悉，为提升市民游客赏荷体验，七星岩景区已在荷香亭前停放一艘乌篷船，供游客赏荷时登船拍照。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 14.9%， 延续良好增长态势。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全功能干涉仪光学平台，并通过地面严格测试，我国向太空探测引力波又迈出重要一步。天舟10号各系统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一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同比增长 4.41%。俄罗斯9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8日揭晓，首相斯塔莫领导的工党失利。斯塔莫当天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其改革承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政府债务总额达 1343.84 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创新高。国际足联8日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
4: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
0: 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

0: 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乡风采，展示玉城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本期四会之声的详细内容。近日，广东亚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复合材料事业部工艺组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来自深耕新材料研发的一线队伍，立足岗位钻研创新，攻克多项行业技术难题，以实干实证擦亮产业工人先锋底色，助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广东亚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自2003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高性能复合材料研发生产，凭借过硬的创新实力，先后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社会新材料领域的创新标杆企业。作为企业核心技术团队，复合材料事业部工艺组2021年正式组建，主要负责复合材料工艺研发、产品性能优化、核心技术攻关等工作。团队紧紧围绕行业轻量化发展、降本增效的核心需求，持续突破技术瓶颈，推进技术迭代，加速科研成果转化落地，凭借一系列突破性技术成果，成为企业创新发展的核心竞争。亮眼的技术突破离不开人才队伍的支撑，更离不开企业完善的培育体系。这支工艺组以80后技术骨干为核心，汇聚了大量90后、00后年轻技术人才。企业通过老员工带新员工的全帮大模式，做好技术传承与人才梯队培养，同时持续加大研发资金投入，为团队开展技术创新、前心攻坚提供充足保障，让这支年轻队伍始终保持住充沛的创新活力。企业表示，这次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既是对这支团队多年来扎根一线、攻坚创新的充分肯定，更是他们砥砺前行的新起点。团队将以荣誉为动力，坚守匠心，深耕技术，持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动更多产业工人立足岗位，创优争先。日前，中国摄影名家百人百幅作品典藏大展——四会站摄影展，在四会庄家亲美术馆盛大开幕。这场高规格的摄影盛宴，不单只汇聚了中国当代摄影的顶尖力作，更通过创新的策展理念和互动体验，为社会市民打开了一扇通往光影艺术的窗口，以影像力量助推文化强势建设，让艺术真正走进千家万户。现场举行了授牌仪式，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实践教学基地正式落户庄家七美术馆，标志着校企协同共育人才的合作模式迈出了坚实一步。据了解，自2020年4月以来，百人百幅全国巡展秉承着推动摄影艺术走进千家万户的初心，已走过昆明、贵阳、重庆、南宁、温州等十座城市。展览分为风景篇、观念篇、人文篇、肖像篇四个篇章，从多个维度展示中国作为摄影大国欣欣向荣的多元影像艺术生态，在专业范畴内探讨摄影艺术理念和创作实践的无尽可能性，并且让艺术和生活在同一维度下相互走近，彼此融合。当日还举行了中国摄影名家百人百幅作品典藏大展四会站主题讲座，专家学者和摄影爱好者通过讲座分享、沙龙对谈、互动提问等方式，围绕摄影的一系列学术问题展开探讨，现场气氛热烈。各位，以上是本期社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1: 春风浩荡，斗志昂扬，用温暖传递力量，用热爱点亮梦想，一战成名，越战越勇。肇庆电台畅行949，为肇庆加油。 为梦想发声。

0: 早晨，早晨，8:24啊，5月11日星期一嘅翻工路上，同大家刷新下交通状况。你好嘛，我系 Hanson 啊。咁首先睇一睇咧，星湖大道见到现时星湖大道，今日咧就东西走向都有啲塞车。咁啊，应该系星湖大道同埋咧就系东江路交界嘅嗰红灯位置啦吓。咁啊，因为咧就有一啲嘅施工啊喺度进行紧啊，应该唔系东江路啊，喺星湖大道潭府对开呢个位置，咁啊，即系呢个周琦鉴公园对开呢个位置啦，吓咁啊，有路口嗰度有施工喺度进行紧咧，所以亦都造成咗星湖大道现时西往东方向啦，咁啊呢一边行车有缓慢噶吓，咁啊龙头喺边度咧？龙头正系喺海日半岛嗰度，咁啊龙尾咧就已经系应该讲龙头喺潭府太湖新城嘅嗰个红绿灯，咁啊龙尾已经接近去到咧就系、是。恒裕城噶啦，咁啊，所以呢一边行车非常之缓慢啦，西往东方向，咁东往西方向咧都系咧海日半岛对开，以及恒裕城对开呢一边行车比较地咪摩。星湖大道咁啊，同埋顺安路交界入到顺星花坛位置咧，就东西走向都系会比较热闹少少嘅。三二一国道西往东方向，兆业学院门前嘅呢一段啦，咁啊，以及咧就金融学院门前嘅呢一段东往西啦，亦都系比较地繁忙。咁啊，再睇埋咧就系顺安路兆全装饰市场对开位置西往东方向车多。顺安路同埋燕都大道交界嘅位置东往西方向，同样亦都系咧比较地热闹，等灯嘅时间较长啊。端州一路公务学校前嘅呢个位置，以及南塘市场对开嘅呢个位置，东往西方向啦。咁目前嚟讲咧，车流量都比较大嘅。咁另外咧，端州三路喺人民检察院对开呢红绿灯位置，西往东方向等灯嘅车辆，同样亦都唔少。咁再关注下咧，就西江大桥嘅情况啦。咁见到现时西江大桥，我哋端州呢一边嘅上落桥位位置，特别是系落桥位位置，因为咧就系呢一个嘅立交桥嘅施工啦，咁所以都会造成咧就嗰边行车有缓慢啦。提提大家啦，咁啊呢一个嘅桥北路改造跨线桥嘅施工。咁亦都系进行当中，咁啊从5月8日至22日啊，端州区桥北路跨线桥高腰至到端州通行方向嘅机动车辆需要咧就绕行咧去到呢个辅道通行啊，咁啊所以目前嚟讲咧就嗰边咧亦都系咧就封闭施工紧，所以端州嘅落桥位位置目前嚟讲咧都行车有咪摩啊。同时咧就往南岸方去我哋端州嘅上桥位，因为车流量大嘅原因咧，同样亦都系咧比较地热闹，留意住呢一个嘅交通情况。呢一个跨线桥嘅施工会去到咧就22日啊，会去到22日嘅，大家要留意翻啦。咁啊，上落班时间咧，特别是系咁啊，嗰头咧就会比较地塞车嘅。咁啊，再睇埋咧就高腰区方面啦，见到现时高腰区嘅。府前大街同埋文峰路交界嘅东往西方向，江口大桥落桥位东往西方向咧，亦都系咧就比较地热闹。咁啊，仲有咧就高腰区腰南路火车桥底位置双方向啦，车流量都系较大嘅。咁啊，留意翻啱先我哋讲到嘅行车有缓慢嘅位置啦。咁啊，再睇埋咧就高速公路方面，见到现时高速公路方面咧，咁啊，目前嚟讲视线范围内各条高速公路都系好行好走，冇乜问题，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另外，鼎湖区方面有一个情况就是、东骏大道鼎湖山隧道啊，鼎湖牌坊隧道啊，鼎湖山牌坊隧道嘅西往东方向系有行车缓慢嘅情况出现紧。咁啊，大家去到呢啲位置咧，都系咧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啦。OK， 呢次交通消息到呢度，我系 Hanson， 祝大家一路平安啊！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1: 我搭巴士。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经济活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亦是我国生态资源最为丰富的区域之一。在提升生态环境品质等领域，粤港澳大湾区亦正在度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去年，生态环境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行动方案》。行动方案提出共建绿美生态大湾区，维护湾区一体化生态系统，深入实施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六大行动，系统性保护南岭大湾区外围幽灵浅山和蓝色海洋生态屏障，以华南国家植物园为引领建立植物迁地保护体系，建设国际红树林中心，深化十九条水鸟生态廊道建设，打造候鸟湾区，推进深港跨界生态廊道连通，共建梧桐山红花岭生态走廊，打造深圳河北岸壁道，开展香港米布湿地、深圳湾红树林湿地跨境协同保护，加强琴澳生态一体化保护。到2027年，珠三角生态质量指数 EQI 基本稳定。方案仲提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加强对黑脸琵鹭、黄胸鹛等全球受威胁物种，以及中华穿山甲、中华白海豚等特有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协同保护，强化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保护修复，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和保护成效评估，加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湿地保护修复，打造生境花园。如今的粤港澳大湾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和美画卷正在徐徐展开。作为全国最绿省份之一，广东森林覆盖率达 53.39%。 近年来，广东始终坚持矿绿、护绿、兴绿并举，以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六大行动为抓手，持续厚植生态底色。十四五期间，全省累计完成林分优化74.21万公顷，森林抚育74.64万公顷，打造千亩级森林斑块1030个，5000亩以上混交林示范片148片，森林生态效益总值稳步提升，开展我为广东种棵树系列活动，全省建设互联网加全民义务植树尽责接待点179个，累计组织开展各类义务植树活动超7.39万场次，吸引超五
4: 最具代表性的这个鸟类之一。全球目前仅存的数据呢是不足300只。所以我们是以这个极危物种勺嘴鹬为一个旗舰物种，将国内迁徙水鸟分布地连成社会化参与保护的网络。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支持国外的勺嘴鹬繁殖地和越冬地的有效的保护，推动国际协同保护机制和行动，通过栖息地保护和恢复、科学研究和政策倡导、社区参与和共建，共同开展这个保护的工作。那么在2025年的11月份，在 EFP 的第12次的缔约

0: 方大会上，2025至2035的这个10年的烧鳟鱼保护行动计划也正式的签署了。在场也汇聚了非常多的这个全球顶尖的专家的智慧，那么包含75项协调行动，在各方共同的努力下，沿迁边通道新建了14个保护地，受保护的烧鳟鱼栖息地呢比例也从4%提升到了17%，物种的这个数量下降的速度也比2010年大幅的减缓。那么，除了濒危物种的这个保护之外呢，我们也启动了生物多样性鸟类友好城市的这个项目。因为一个呢是相对离人可能相对比较远，它都在一些保护地；那么鸟类友好城市呢，更聚焦的是我们身边的这个生物多样性。那么，我们也期待通过社会化参与城市生物多样性的这个保护的实践、经验总结和示范推广，建立全民参与的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平台，打通社会化参与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助力实现城市的生多的有效保护。
1: 那您刚提到啊，身边的生物多样性，大湾区经济发达，有多个超大城市。那么，如何结合城市发展、市民生活的实际情况去进行生态保护呢？在这方面，基金会有哪些经验和探索？
0: 大湾区确实面临着经济高度发达和生态保护并存的这个特殊的挑战。那我们从深圳发起，在这一片这个高密度城市群中，也摸索出来了一条和而共生的道路，而且形成了相对来讲比较成熟的很有红树林特色的一个社会化参与的模式，也就是政府监督指导、公益组织运作、社会多方协同的这种机制，让生态保护融入到城市治理和市民的日常。那比如说，我们打通了公益和商业的边界，探索了善意营销的这样一种合作的模式。简单的理解呢，就是我们跟很多的消费品牌去合作，通过 B to B to C 去把公益的理念触达到这个 C 端的用户，共同去传播保护的一些必要性。比如说，我们共同开发了濒危动物的系列文创产品，那么笔杆呢是采用玉米桔梗等环保再生材质。而且上面也印有我们濒危动物的一些图案跟介绍，那么这个呢就将保护的这个理念传递给了千万的青少年。那么同时呢，也在这个笔上设置了这种销售即捐赠的机制，比如说每卖出一件文创产品，便可以捐赠一定的金额用于失智生态保护，让每一支笔都能够成为一个可移动的自然教育的小课堂。那么我们也一块儿打造了这种产品工艺化加教育场景化，加上参与社会化的这种完整的闭环。那么我们第一年推出这个濒危动物系列笔之后呢，反响就特别热烈，所以我们第二年又拓展到了橡皮擦、削笔刀等等的系列的产品，而且在线下也设置了专题的展示区，邀请很多核心的用户到我们深圳的红树林开展红树探访、观鸟还有自然笔记的这种线下活动，让产品上的这个物种也走进现实。
1: 那基金会工作领域中呢，还包括绿色湾区建设。那么这项工作主要是如何开展的？又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0: 那我们在过去十几年期间，以社会化参与的保护模式，在深圳湾的区域打造了3种不同类型的保护地的实践样本。那么就包括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还有深圳湾公园。那么这3种模式呢，也分别对应了严格的自然保护、城市生态缓冲区和公众休闲教育3种需求，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湿地综合管理的经验。那么在专业支撑方面呢，我们是始终保持与一些科研院校、专业组织的密切的合作，形成了专家资源的网络，让项目始终是走在科学和专业的道路上。我们除了做保护之外呢，我们也在湾区开展了特别多的这个湿地教育的工作。我们以各个单位去合作运营自然教育中心，比如说在深圳，我们有这个深圳湾的自然教育中心，保护区。还有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里边，都针对不同的人群开发了系列的这个课程的体系。那么红树林科普教育呢，也已经被纳入了福田区的校本课程，目前已经开展了274场公益课堂，覆盖了70所学校，覆盖了1.2万人次的师生。那么基金会呢，在这种工作的基础上，也得到了一些基本的成果。截至2024年底，我们累计 种植的这个红树呢是有95万株，保护了势力8200公顷，覆盖了广东、福建、海南、上海、江苏等等的多个省市。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搭建了全国的湿地教育网络，联动高校保护地开展湿地教育活动，让绿色湾区的理念呢能够在全国落地生根和推广。
1: 那基金会和香港在保护红树林方面展开了哪些协作？
0: 而深圳湾的红树林呢，与香港米铺自然保护区其实是连成一片了这个湿地生态系统。像我们运营的这个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的对面就是香港米铺自然保护区，对，所以我们在保护上还是有多方的协作的。那么在2016年开始呢，我们就在香港米铺的专家的指导下，启动了这个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鱼塘改造的工作。在保护区管理局的指导下，使得整体的湿地水域的面积增加了15%，形成了9公顷的高潮位的这个水鸟栖息地和1.5公顷的淡水湿地。2023年呢，福田红树林保护区跟香港米铺自然保护区也正式签署了深圳湾后海湾湿地保育合作的框架协议，首次呢将两地的湿地确定成为这个姊妹的保护区，并且开展了同步调查的信息共享。我们所运营的这个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正好是处于一个香港米铺和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这两块国际重要湿地的之间，那么它也发挥着重要的这个生态廊道跟缓冲带的战略作用。那么下一步呢，随着国际红树林中心在深圳的建立，我想我们也更多的会保持与港澳的一些紧密的交流，将我们在深圳的这个模式拓展到更大的范围。
1: 那基金会做了哪些工作，让更多的公众参与到湿地保护的行动中来呢？
0: 公众参与呢，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基。那么社会化参与、人人可参与，始终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理念和手法。我们目前呢，在基金会这边注册的志愿者已经达到了3164名，那么常年活跃的也有数百名志愿者，累计服务时长也超过了10万个小时。他们活跃在我们各个场景里面，正是这些志愿者的无私的付出，让我们基金会的这个公益的触角能够触达到社会的很多的角落，也让自然教育的理念也能触达到更多的人。怎么能够让更多的公众参与到湿地保护的行动当中来？第一个呢，就是通过这个自然教育，让更多人都能够了解参与我们的湿地保护。我们通过志愿者的参与，通过自然教育中心的这个场域开展自然教育课堂和丰富的生态体验活动，为学生公众提供科普教育的场景。同时呢，在全国还推出了类似小红花公民科学站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开展公民科学实践、开展自然笔记大赛等，增强公众的参与感和成就感。第二个呢，就是构建产品加公益的这种场景的公益体验。我们跟很多品牌合作，让环保公益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场景里边。我们始终相信，湿地保护是需要千家万户共同参与的长久的事业。那么社会化的参与呢，更多的是需要撬动各方的力量，让大家都能够在生态保护的这个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价值，也最终成为美好环境的受益者。
1: 翟秘书长，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红树林等典型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那围绕15五规划的这一目标，基金会接下来有哪些重点规划和项目呢？
0: 第一个呢，是深化科学研究，攻克珍稀动物繁育和外来物种的风险，为保护实践提供科学的支撑。那么二呢，是扩大修复示范。比如说，在重点的这个区域推进基于自然的修复和长期的管护，提升滨海湿地的韧性。那么三呢，是加强行业赋能，这个也是我们一直都在开展的，通过培训以及国际交流，构建红树林保护的专业人才的梯队。那么第四呢，是深化国际合作，依托国际红树林中心以及今年 APEC 等国际平台，推广中国经验，提升全球影响。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香港作为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一直面临住城市发展和生态平衡的复杂挑战。在有限的土地资源上，既要满足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需求，又要维护自然环境和提升居民生活品质，是香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议题。接下来，我们来连线香港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处自然护理主任徐永芝，来听下他的介绍。 徐主任你好啊，咁首先咧想请你咧为我哋介绍几个主要喺香港本土珍稀物种，以及佢哋而家嘅生存现状。渔护署为咗保护呢啲物种，主要做咗边啲工作呢？
4: 其实咧，香港咧就有好丰富嘅生物多样性嘅，当中咧亦都咧不乏一啲咧具高保育价值嘅代表，可以同大家咧就介绍三种本地啦，

0: 至可以话系咧全球稀有嘅物种。第一个咧就系卢氏小树蛙，佢系香港咧体型最细小嘅原生蛙类，佢嘅背部咧有个好明显咧嘅交叉 X 型嘅斑纹啦。全球咧绝大部分嘅族群咧都喺集中咗喺香港嘅。佢原生咧嘅主要分布咧就分布喺香港四个岛最上边，其后咧透过人工繁殖以及迁地保育咧，将一啲受到发展影响嘅小树蛙咧成功咁搬到去新界以及香港岛咧好多个合适嘅生境，等佢哋咧可以喺新嘅地点建立呢个种群，并且持续繁殖。又鉴于卢氏小树蛙咧独特嘅生境同埋科学地位咧，佢位于大屿山昂坪嘅栖息地咧，亦都被指定咗为具特殊科学价值地点，以确立嗰个地方嘅保育及科研价值。另外咧，渔护署咧亦都咧有定期监测呢个卢氏小树蛙喺原生同埋放归地点嘅状况，记录翻嗰度当地嘅环境啦，以及估算一个卵、蝌蚪同成蛙嘅数量。通过持续嘅监测，希望可以加深对小树蛙野外种群以及佢喺栖息地嘅状况嘅了解，而从而支持咧佢哋嘅长远保育工作。另一个我想介绍嘅咧就系中华穿山甲。穿山甲咧系一种咧会专食蚁同埋白蚁嘅哺乳动物，主要咧系栖息咗喺树林同埋灌木林里面。佢哋咧会利用咧强而有力嘅前爪咧去挖掘洞穴，日间咧就会匿喺个洞穴入边，到夜晚咧先会出嚟食搵食嘅。佢哋全身咧都布满咗灰棕色嘅鳞片，好似着咗盔甲一样，用嚟防御天敌。受惊嘅时候咧，穿山甲咧更加会将自己咧卷成球状，好似个波咁样咧去保护自己。咁咧，穿山甲咧虽然喺香港咧有稳定嘅族群啦，但系咧佢喺全球咧其他嘅分布点咧，由于咧过去遭到大量嘅捕捉而数目咧急剧下降，而家咧已经系被评为咧一个极度濒危嘅物种。为咗保育呢个咁罕有、咁珍稀嘅物种咧，渔护署咧定期咧会喺一个郊外咧设置一个红外线相机，并且观察洞穴嘅分布，记录咗穿山甲出没嘅情况。除此之外咧，为咗加强保育本地穿山甲同埋协同地区嘅保育工作咧，特区政府咧亦都有联同本地嘅专家制定咗一份穿山甲物种行动计划，当中咧包含咗好多个建议嘅行动，从物种保育、科研同监测、宣传及教育等等多方面着手，透过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同埋专家嘅协力合作之下咧，共同推动穿山甲保育。另外，最后咧，我想介绍嘅咧个就系一个相对地好细嘅动物，就系一个蜻蜓，叫做黑翅小叶蜻蜓。黑翅小叶蜻蜓咧喺香港咧好具代表性嘅蜻蜓之一，佢系属于比较大型而且咧系具领域性嘅蜻蜓，中意咧系喺一啲咧好阴暗啦、细小、波度比较平缓以及系有碎石同泥质做底层嘅河溪里面咧出没嘅。佢系一个重要嘅湿地生态健康嘅重要指标，而佢嘅种群咧主要咧就系分布咗喺一个新界嘅北部同埋东北部，例如话沙螺洞同鹤斗。黑翅小叶蜻蜓咧喺香港咧少数咧有被列做咧濒危级别嘅蜻蜓物种，好有保育价值噶。佢喺全球其他嘅地方咧，分布好狭窄啦，而且数目亦都非常之稀少，咁因而咧令到香港咧成为咧咗保育黑翅小叶蜻蜓一个重要嘅地方。香港特区政府咧一直咧都透过保育天然河溪以及淡水生境，持续监测。以及喺一啲特定嘅保育地点咧，建造人工沼泽，推行社区合作，加强湿地管理，希望咧可以保护到小叶蜻蜓以及系其他蜻蜓嘅物种。
1: 咁我哋了解到咧，喺旧年年底，特区政府启动生物多样性策略及行动计划2035，英文简称系 BSAM。咁呢一份计划有边啲重要嘅更新？目前计划推进进展系点样嘅咧？
0: 特区政府咧喺2016年底咧，发布咗，亦都实施咗香港城市级别嘅 BSAM，系为咗咧加强香港嘅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以及支持可持续嘅发展。同时间咧，亦都系配合咗咧国家去履行联合国嘅生物多样性公约。喺上年底嘅时候就推出咗更新版嘅 BSAM，提出咗一系列优先嘅行动同埋项目。同上一个阶段比咧，所涵盖嘅议题咧更加广，执行期更加长，回应咗昆明框架里面咧同本港关系密切嘅全球性目标，以及对接国家对粤港澳地区嘅相关指导，纳入咗新嘅保育概念。除此之外咧，亦都更加咧重视咗一啲区域合作，以及系动员社会各界嘅力量，共同实现美丽中国、美丽香港嘅愿景。目前咧，下一个阶段嘅 BSAM 咧，亦都取得咗一定嘅进展嘅。例如话咧，渔护署咧就同土木工程拓展署咧 今年在三月推出了一份名为《香港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设计指引》。这份指引目的是为了在基建以及发展项目提供务实的规划和设计的准则，透过保护、持续管理以及修复生态系统来应对一些社会的挑战。特区政府都会在规划和发展北部都会区的时候，将致力会引入这一份指引里面的设计原则，希望可以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促进生物多样性，并且贯彻发展与保育并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个整体愿景。
1: 香港是一个繁华的现代都市，那怎样在城市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来寻求平衡？渔护署在这个其中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0: 香港算是一个现代化、高度发展的城市，我们都拥有一个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并和珍贵的自然资源。目前香港其实设有25个郊野公园和22个特别地区，范围是覆盖了超过四成的陆地面积。另外，我们也有大概是 5% 的海洋水域是受到8个海岸公园以及1个海岸保护区的保护，而全港的水域也都是已经全面禁止拖网捕捞。香港同时也都是拥有国际级的重要湿地，以及香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等重要的自然地标。这些受保护的地区其实都为了很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和安稳的家园，同时间也都成为了公众亲近自然、认识生态的户外教室。同时间，渔护署也会就着发展的规划以及个别的发展项目提供专业的意见，协助减低发展工程对于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在评估生物多样性策略及行动计划的过程之中，渔护署一直都担当着一个关键的角色，不单止是负责统筹和评估整体的工作，也都有积极推动和落实很多项的核心的措施，例如说指定新的保护区、加强保护濒危物种、设立以及管理全港最大型的生物多样性资讯站，以及推出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在不同范畴之中的应用。在 BCEP 的下一个工作阶段里面，我们都会致力发挥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物流枢纽和人才汇聚的优势，希望可以结合本地独有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特色，和相关政策局、部门、机构、业界携手合作，可以推动绿色金融、绿色科技、可持续生态旅游以及是渔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1: 徐主任，我们都想了解一下，渔护署做了哪些工作令到更多的公众可以参与到保护动物、保护生态的实践当中来呢？
0: 在制定和更新 BCEP 的过程之中，其实我们都有举行一个公众咨询活动，要和市民介绍 BCEP 的内容，也都邀请他们提交公众的意见，希望在社会各界的看法和建议可以纳入政府的保育工作考虑之中。同时我们都相信，其实如果要真正推动这个公众参与，其实关键真的很在于市民对于自然的认识，也都希望可以建立他们和自然之间的连结。因此，所以很多年渔护署其实都是和不同的非政府组织、学界、社区伙伴紧密合作的，是的，持续拓展市民接触和认识生物多样性的途径。当中也都包括了可能是透过相关社交媒体进行一些宣传推广，举办生物多样性节以及展览，安排了野外的导赏活动，推行义工以及大使活动，开展公民科学项目，以及是举办数以百计的教育活动的。我们也都有在香港生物多样性资讯站设立了 教育活动的平台，方便市民可以一站式地浏览以及报名参加政府以及合作伙伴举办的机构、合作伙伴机构举办的各类型的生态活动。渔护署其实有和教育局合作，将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内容纳入个学校的课程，并且配合一个丰富的教学资源和教师培训的活动，希望可以培养青少年形成了一个长远而且稳固的环境守护意识，并且推广尊重自然的文化以及责任的承担。
1: 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香港和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是怎样来开展协作的呢？
0: 渔护署其实近年都有积极和广东省的相关部门共同推行跨境的湿地、生态廊道以及海洋生物的保育工作，希望可以持续深化。
2: 伸直两只脚，用拳头捶打大腿的外侧，从大腿外侧根部开始，一直敲到膝盖，敲50组。这个运动能够刺激胆经， 促进胆汁分泌，令到气血上升，亦都可以增强肝肺功能，减少。

0: 各种慢性疾病发生。另外敲胆经亦都令到胆经活动加速，使到大腿外侧堆积在胆经上面的垃圾排出，亦都可以令到臀部和大腿外侧脂肪减少，塑造身形。咁坐耐咗，后背都要多啲敲夹。后背膀胱经是人体的排毒通道，经常敲一敲有利于身体排毒，每次可以敲100下。如果自己手碰不到的地方，亦都可以用一些橡胶棒来轻轻敲胆，尤其是胸椎和肩胛骨之间的后心地带。好，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坐耐了可以多些敲下大腿。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木棉春山，风入耳，呢座城市嘅脉搏正在花海跳跃，
2: 畅行九四九，
1: 让每一段相遇都是如此，恰到好处。

0: 当画班庆祝画报，
1: 生活
0: 生活
1: 有咗色彩，
0: 音符跃动
1: 喺空气中，时光
0: 时光
1: 就会奏出旋律。
0: 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
0: 令生活
1: 令生活不再单调，
0: 每一刻
1: 每一刻都充满写意。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2: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3: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4: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走过阴天，
4: 陪你沐浴阳光，
2: 陪你度每星晚安。
4: 畅行949，
2: 陪着你，
4: 陪着你走过
2: 春。

0: 揭批邪教本质，弘扬科学精神，崇信科学，反对迷信，拒绝邪教。
1: 春风浩荡，斗志昂扬，用温暖传递力量，用热爱点亮梦想，一战成名，越战越勇。肇庆电台畅行949，为肇庆加油，为梦想发声。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力弘扬宪法精神，
3: 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权威，
2: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4: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5: 亦或
4: 景色宜人的地方，
5: 对自在随性，
4: 对自在随性，
5: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4: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肇庆电台，
5: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4: 畅行，
5: 畅行，949。

0: 生活在变化，在变化，世界在变化，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1: 同惊喜。
0: 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 FM 94.9，
0: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1: 陪你一直期待。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漫步水月东堤，迷上宫粉紫荆，钟爱黄花风铃，流连粉色花海，聆听肇庆电台 FM 九四点九，畅行九四九，陪你看春暖花开，细说春去春又来。

0: 我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是上午10:30。
1: 时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0: 的精彩。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0: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

0: 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筑牢强军信念，锻造民兵铁军，鼎湖区举行2026年基干民兵点烟大会，鼎湖区召开常态化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推进会，以下请听详细内容。5月8日，鼎湖区举行2026年基干民兵点烟大会，以筑牢强军信念，锻造民兵铁军为主题，进一步强化基干民兵队伍建设，提升基干民兵应战应急能力，为筑牢区域国防后备力量，服务地方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等参加点烟大会。大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拉开帷幕，大会宣读了民兵干部骨干任职命令和入队人员名单，新入队民兵代表上台发言。大会上，梁建梅为新边建分队永安镇应急二排授旗，标志着鼎湖区民兵应急力量再添新意。大会还对先进单位和优秀个人进行了通报表扬，部署基干民兵年度训练工作，明确了年度参训对象。随后，在领事人的带领下，全体基干民兵高举右拳，庄严宣誓，铮铮誓言响彻全场。全体基干民兵精神饱满，士气昂扬，把风雨当号令，严格按照流程接受集合点验，现场秩序井然，作风严谨。大会强调，要始终筑牢听党指挥的思想根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头脑指导行动，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要扎实锤炼应急应战的过硬本领，必须牢固树立随时准备打仗的紧迫感，立足实战，聚焦打赢，从严从难开展针对性训练，把应急应战能力练到极致，确保一旦号令下达，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真正成为党和人民倚重的拳头力量。要主动融入高质量发展大局，在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在平安创建中发挥骨干作用，在乡村振兴中贡献力量，以实际行动书写民兵也是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的新篇章，为鼎湖区现代化建设和长治久安保驾护航。点烟大会结束后，与会人员还现场观摩查验民兵装备。5月9日，鼎湖区召开常态化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推进会，通报近期常态化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进展情况，就下阶段工作做具体部署。区委副书记、区长梁建梅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当前常态化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已进入关键阶段，全区上下必须深刻认识此项工作的紧迫性与重要性，迅速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区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要处理好平时与战时的关系，坚持干净有序的日常管理标准，让文明行为成为群众习惯，在重要时段更要全力以赴，以最高标准、最实作风做好各项准备。会议要求，要聚焦重点难点，将功夫下在平时，针对农贸市场、背街小巷、老旧小区等重点区域的管理难题，必须持续发力，探索推广有效的治理模式。要强化车辆停放早管控理念，提升管理精细化水平，要加大公益宣传力度，营造严管共治共享的良好社会氛围，引导群众自觉遵守。

0: 创新活动形式，广泛动员群众参与，共同营造共建共享的浓厚氛围，不断推动鼎湖区城市文明水平和治理效能迈上新台阶。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音乐喺度随意回旋，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肇庆电台唱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1: 同惊喜。
0: 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 FM 94.9，
0: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1: 陪你一直期待发

想念的时候，我不断地写，回忆当作邮票，寄到回不来的地点。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九四九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49资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秋粮收购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海关总署近日发布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四月单月我国进出口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出口增长9.8%，表现强劲，延续今年以来良好增长态势。昨天，探索一号科考船抵达广州，圆满完成。

0: 联合科考航次取得多项重要科学发现，是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又一标志性成果。近日，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厂二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圆满完成，向实现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广东核电装机量、发电量均位列全国首位，核电版图正在加速扩容升级。日前，2026年广东数字经济发展大会暨广东省数字产业联合会高质量发展行动会举行，会上探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路径。我国空间引力波探测太极计划近日获关键突破，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全功能干涉仪光学平台，并通过地面严格测试，标志着我国向太空探测引力波又迈出重要一步。昨天，我国首条深水油气装备工艺管线智能生产线在珠海建成，进入调试阶段，对推动我国深水海洋油气装备制造智能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昨天抵达西班牙后，船上人员开始疏散。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九日表示，建议对涉疫邮轮人员监测42天，目前公众风险仍然低。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近日表示，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活动。今天凌晨，伦敦世乒赛男团决赛，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另外，昨晚进行的女团决赛，中国队以3-2逆转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粤 BA 赛场，昨晚坐镇主场的肇庆队72-67战胜珠海队，拿下粤 BA 开赛以来的首场胜利。5月16日，肇庆队将客场对战阳江队。
1: 949资讯，
0: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2: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3: 小美自小喜欢读唐诗，学生时代由于比较多空闲的时间，所以就尝试将校园文歌填上中文歌词。小美在电台做学生 DJ 的时候，已经不断地发表旧曲新词的作品。后来麦洁文找她填写了小美第一首职业生涯的作品《爱跳舞的少女》。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FM 94.9，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九交通快报。
1: 5月11号星期一上午的11:47，同大家望翻现时各大路段的交通状况。首先睇翻嚟，有建设三路呢边，建设路现时双方向行车畅顺。望翻嚟顺安大道呢边都系一路畅通嘅。睇翻星湖大道呢度，现时都系可以顺畅通过。最后再同大家望望西岗大桥呢边，西岗大桥嘅上落桥位置望翻嚟都系一路畅顺。咁呢次交通快报就嚟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尼路。
6: 西岗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2: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2: 听住畅行949，
8: 交通爆料热线
2: 2781949。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新闻。

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5月9日进驻广东，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到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2033976695，专门邮政信箱广东省广州市 A273号邮政邮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主要受理广东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昨日，我市收到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件，涉及高腰区一件、四会市一件、封开县一件、肇庆高新区一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3件、固废污染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交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近日，市长徐小雄到星湖管理局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扎实推动星湖管理改革发展等工作进行专题调研。近日，广宁县在滨亨镇江基产业园举行2026年第二季度循环经济项目工地动工仪式，4个资源循环产业重点项目实现了拍地及动工，以实打实的广宁速度为该县打造百亿级资源循环产业集群注入强劲动能。本次集中工地动工的4个项目总投资3.35亿元，涵盖再生资源综合利用、新型复合材料、竹塑融合创新等重点领域。昨晚粤 BA 常规赛第7轮，肇庆队坐镇四会市体育中心主场迎战珠海队，双方上演精彩对决，最终肇庆队以72-67获得首胜。昨晚赛场外，肇庆在印象会、鼎湖万达广场等处设置第2现场，通过大屏同步直播赛事，吸引大量市民聚集观赛，共享城市荣耀。这场比赛不仅展现出肇庆队永不言弃的竞技风采，更凝聚起城市向心力，反映出肇庆浓厚的群众体育氛围。昨日粤 BA 战火再燃，肇庆队在四会市体育中心迎战珠海队，四会市借助赛事超高人气，精心打造场外集市，非遗美食展示、汽车展销、特色集市、小型音乐会多点开花，让市民群众一站式体验看球赛、选好车、品美食、讨好物的多重乐趣。昨晚肇庆队主场迎战珠海队，斩获粤 BA 常规赛首胜。赛后热情的肇庆球迷将肇庆队球员团团包围，或鼓掌喝彩，或寻求签名合影，展现出肇庆人称肇庆的深厚情谊。赛场内外暖意涌动，场外肇庆球迷列队欢迎珠海球迷交换礼物，场内加油呐喊声震耳欲聋，万水千山总是情，旗开得胜等歌舞表演赢得阵阵掌声。中场休息时，肇庆队送上四会茶油鸡、真山鳄鱼糕、砂糖橘汁等特产，珠海队则回赠白椒海炉、何叔公、衡山鸭杂包、珠海元朗蛋卷等美食。近日2025年度广东省群众文艺作品评选获奖名单公布，肇庆选送的作品共有5件从全省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斩获2个1等奖、3个3等奖。进入5月，2026年肇庆中考志愿填报进入关键期。昨日由肇庆市教育局、肇庆市招生办指导、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肇庆市融媒集团有限公司主办，广东肇庆中学承办的2026年肇庆市中考招生政策宣传会在广东肇庆中学信安分校举行。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民政部消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以来，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68.2万对。4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75.2%。

0: 赛女团决赛，由王曼玉、孙颖莎和蒯曼出战的中国队3-2战胜日本队，实现7连冠。男团决赛，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战的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收获12连冠。近日，广东多地民政部门表示，520当天将增开服务窗口，延长服务时间，若线上预约已满，可以通过现场轮候方式办理结婚登记。在10日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义成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和南部、河南北部、江苏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日报道，伊朗对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已通过巴基斯坦发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日晚称，乌方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当地时间10日，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抵达西班牙后，船上人员开始疏散。西班牙官员表示，邮轮船上人员身体状况良好，均无症状。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的
2: 印记。
1: 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畅行949，
1: 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你

0: 上行九四九交通快报。
1: 时间翻嚟到12:09，收听呢台上电台上九十九，关注路况。电台对出星回带到东西双行街转灯过道，顺升翻行转位六十七人增加车型有序。江河路端州路交界处红绿灯位转灯，上院对出端州四东西双行当中西往东西嚟车车，中间文明北路我知单行驶转灯，进入广华德镇北物线行街都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落去未见到被扭旧，睇下中山南门四向如常，端州路人多车多，相对喵猫保持车速车距。转左大天尼路南北上进东西走向中心时对出斑马线行人街都放慢车速。顺安大道星回大道未见到被扭旧。三条桥方面，月光大桥、双靓仔、上大桥冇问题，新光大桥还可以。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啦，落班啦，翻屋企吃饭。
2: 我行路，
3: 我搭车。

0: 市畅行949，
1: 交通爆料热线
0: 2781949。
2: 饮酒唔开车，开车唔饮酒，距离产生美，安全不最美，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3: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4: 听得见的声音，
5: 看得见的精彩。
4: FM 94.9，肇庆电台，畅行949。
5: 一路同行，
4: 一路同行，
5: 快乐相伴，
4: 快乐相伴。

0: 呢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12:30。
1: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2: FM 94.9 949精品剧场，
3: 下面请各位收听《康熙大帝》24集。
4: 各位，上次嗰度敖伯喺屋企讲起康熙呢排学问大有长进，但系又唔见佢喺宫中读咩书噶噃？唔通佢无师自通？班布尔善就冇即刻回答敖伯，佢个双眼半眯半开就陷入咗深深嘅思索，即系谂咗大排啦，佢先至话：中堂啊！我哋应该早就估到呢一回。讲到半愣坑，佢就冇讲落去啦。做乜嘢呢？原来见到嗰个丫鬟素秋，亦即係鉴梅呀，捧着一碟切好嘅西瓜入嚟。敖拜立一眼素秋。啊，琴晚你又喊啦。你放心啦，我已经派人出去搵你亲爹啦。你哋实会父女团圆嘅。素秋大大方方将嗰碟瓜放喺台度。
5: 多谢老爷，呢碟西瓜已经遵照太太吩咐攞冻水浸过㗎啦。班老爷请用啦。
4: 讲完素秋就静静退咗出去。鉴梅一走，敖拜就话啦喎。喂喂喂，先头你讲嗰样嘢讲埋落去讲埋落去。班布尔善就留心望下四周围先，见到真係冇人啦先要话。如认为十有八九嗰、那个五次友仲未出京城。咩话？切，你咁就多疑啦。嗰、那个五次友有几多个头壳啊，仲敢留喺京城？又唔系咁话啦。汉人之中都唔系话个个学啲吴三桂咁缩骨㗎。咁啊，咁你认为吴士友而家喺边处呢？嗱，呢个正系班布尔善先头心思嘅问题。佢睄咗眼敖拜，一字一板咁话啦，一定系匿埋喺边家大臣嘅屋企。如果将佢同老三近日学问大有长进嘅事连埋一起睇，咁就好有意思呢。敖伯个头就一味横岌啦。冇可能冇可能，堂堂天子点肯屈尊要一个举人嚟做老师嘅呢？
6: 中堂，你咁讲唔系话冇道理。不过我听讲朝廷有学问嘅虽然好多，唔系中堂睇唔中，就系老三信唔过。假如我哋而家置身处地帮老三諗下，与其等你喺佢身边度安插一口钉子，咁倒不如佢连师傅都唔要咯。
4: 敖伯听我咁讲，一拍台面，哼，咁我就非要送个师傅俾佢，佢唔要都唔得。
6: 不过老三耍弄呢啲小玄虚有乜用呢？唉，中堂啊，唔止有用，简直系绝妙之极添喎。嗱，加满汉大臣就有唔少人对老三刮目相看，认为帝心聪明，不学而知。佢如果系一代圣君，嘿嘿，中堂你岂唔系成咗权奸咯？你讲呢一步棋绝唔绝呢？
4: 咁敖伯为咗掩饰自己心烦意乱，就攞咗嚿西瓜嚟，求其嚼咗一啖。照你咁睇，而家点办啊？
6: 家老三势力未成，仲冇中堂扶嘅。中堂可以明清圣上，暗收甲兵，笼络朝臣，待机而动。敖巴就头令令啦，诶，你知啦，我哋呢种事落手要快，最怕慢，慢就有变噶啦。敌我势君或者敌强我弱，就侧而速决。而家我强十倍，只需戒备啲，睇准时机一举而成，咁就唔怕慢嘅。中堂你谂下，如果老三真系聘请伍子友喺某家大臣府上读书，佢自以为得计啊，其实系天大嘅失着。佢微服微行，白龙如服，杀咗佢咪仲干手净脚？佢死喺冤家对头嘅屋企，咁系个千载难逢嘅机遇嚟啊！敖霸将食咗一啖嘅西瓜，一手搭咗落地下，好嘢，你系得嘅。佢兴奋到企咗起身，呢件事就拜托你查清楚，咁系一个一举两得嘅好事嚟。颁布以前就连忙企起身回答啦，不才既受恩于中堂阁下，敢唔尽力咩？啊！敖霸亦放声大笑，办成咗呢件事，你就系我嘅开国元勋，等住受功封赏啦！啊！嗱，咁按照太皇太后同康熙嘅密旨，魏东亭就嚟到天牢释放嗰个茶衣王啦。喺魏东亭嘅心目中，呢、这个茶衣王应该系位惊天动地嘅伟男子。唉，等见到面嗰阵，当堂啊大失所望。原来不过系个六十零岁恩滋滋嘅白耶公嚟，两撇花白胡须就分得好开，显得滑稽可笑。咁啊，再加埋不修篇幅，唉，仲要污糟邋遢，好落魄。除咗因为吴六一嘅照顾，佢喺狱中饮食几好，气色唔错之外，实在睇唔出有乜出奇之处。按照康熙嘅旨意，魏东亭静静带咗茶衣王出天牢，用轿就送去九门提督府啦。去到嗰度，门口嘅卫兵立一眼佢哋，就好傲慢咁话：我哋吴提台喺紧千鸦房度召集诸将议事，两位专家嗰日再嚟咧。讲完坐低就唔理佢哋咯。九门九门提督府嘅人大牌噶啦，哇！今日一见果然如此。魏东亭虽然未着公服，但系着嘅原来系内务府嘅便衣。但系平时喺啲等闲衙门度咧，就直出直入都得嘅，从未受过阻拦。谂唔到九门提督府就唔买账喎。佢谂咗下，就变成笑口噬噬。在怀中拿了一锭银出来就递过去了。劳烦门官通禀一声，就说内务府魏东亭求见。那人没接银，哼，我早就看出你是内务府的了。你大概是头一次来呢，我们这算衙门不兴这样东西的。我们吴提台奖赏多，但是罚得又重。为你啲区区银子挨一顿板子唔划算。魏东亭仲想要讲嘅，嗰个茶衣王喺旁边就开声啦：唔传就算啦，唔传就算啦，我揾姓吴嘅都冇咩事啫。魏大人，我哋走。讲完就起脚走啦。诶，茶先生，茶先生。魏东亭赶上几步，陪住笑话：何必同佢一般见识呢？先头我哋讲好的嘛，如果唔入呢树嘅，咪去写下住几日先算咯。点知嗰个门官一听茶先生三个字，好似俾电击亲咁，成个喺凳度弹咗起身，走行几步过嚟，打咗个入：你姓茶，茶衣王老爷系你咩人啊？茶衣王呢个老伯就好硬颈，冇答话。魏东亭就接口讲啦：呢位就是茶衣王老先生啊，啱啱特赦喺天牢出嚟噶。吓、啊，话音一落，嗰、那个门官啊大惊失色，倒身下拜啦、小人不知，有眼不识泰山，老爷你多多包涵喎、啊。 起身打咗个签，飞咁就入屋啦。魏东亭吃惊之余，又觉得愕然，眼光光望住呢一位一啲都唔起眼嘅老人。过咗冇几耐，只听见咚咚咚三声炮响，提督府中门就哗然洞开，几十个亲兵默线咁排成两行，急急走出嚟。魏东亭素闻铁盖其名，但系未曾见过面喎。呢阵时留心观看，只见中间一个人五短身材，就白字胡须，已经除咗官服，净系着住屋企嘅衫裤，蓝条腰带就急急脚形咗出嚟。后面跟住五六位参将副将，一个个都系笑容满面嘅。魏东亭一睇就知啦，哦，呢位就系名震京华嘅怪人铁盖吴六一啦。见吴六一几步走到埋嚟，翻身跪低，失声痛哭话：人几时得脱灵悟？点解唔事先讲声俾我听啊？茶衣王呢阵时双手扶起佢，唔系你相救，我点出得嚟呀？哦，你系呢位兄弟接我出嚟嘅啫嘛。吴六一拧转身

对魏东亭又打咗个噏，敢问贵姓台府？啊，不敢不敢，免贵姓魏，草名东亭，战至虎神是也。哦，久仰久仰，天子近臣。吴六一讲完呢，就请咗茶衣皇帝两个入去里面。咁两边嘅兵丁将佐就一个个按照次序排班随手而立，企到直不甩噶喎。魏东亭喺心里就暗暗称赞啦：啊，久闻吴铁盖治军严厉，果然系名不虚传喎。就算喺乾清宫度，都不过如此整肃啫。啱啱入到二堂，就听见里边呢有人笑呵呵一路迎出嚟。提台大人今日喜从天来，我竟然唔喺身边添。个嘢讲完好潇洒咁，一路向茶衣王魏东亭就作咗个长揖。魏东亭一边还礼就一边諗啦。哇，众军事咁严肃，呢个人系边个，居然咁放肆下嘅。啱啱想问，听见吴六一就笑住介绍啦。呢个就是府中莫宾何志明何先生。何志明就话啦，提台日日放唔落嘅心事就是茶先生，今日我哋要快活一番至得咯。跟住佢呢拧转头就吩咐一边嘅卫兵快啲摆酒上嚟，咁直头半个主人咁。魏东亭抵到眼都光啊。嘿，嗱，佢边度知道啊，呢个吴六一呢平时治军好严厉嘅，下属稍有触犯军令，无论有面冇面，拖落去就照打可也。咁因为罚得重，但系奖赏亦好高嘅，喐下咧就奖成1200两银嘅，所以人人都怕佢，尊敬佢，又离唔开佢。但系吴六一对啲文人墨客咧就极其宽厚，礼敬如宾嘅，养住十几位汉墨高手为佢草章谋划。何志明就佢第一个用得着嘅人嚟，待遇超过嗰啲副将。嗱，咁闲话少提啦，当其时话咁快，酒席就摆齐啦噃。吴六一就系都要茶衣王坐喺上座，何志明、魏东亭就一左一右相陪，佢自己就坐喺下座嚟，亲自把盏劝酒。下边几围呢就系副将、参将、游击、千总，按照顺序一路坐。咁一直坐到二堂前边个天井度。吴六一安排好晒酒席，自己斟咗大碗酒，兴奋到满面红光，就大声讲：诸位，跟住我从秦州嚟嘅都认得啦啩，呢位就系茶先生，嚟你杯圣嘅，恭贺先生蒙赦归来。众将领就举起酒杯话：提台请，茶先生请。吴六一素来就讨厌啲马屁精，所以饮酒嗰阵呢就冇人敢埋嚟讲两句奉迎场面嘅说话㗎嘛。走过三巡，魏东亭就话啦：铁盖将军，九毛将军盖世英豪，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就讲酒量呢已经少有对手咯。铁盖就话啦：咁算得咩呀，当年在海陵同茶先生初遇，雪大如掌，酒兴似狂，连气饮咗30几碗都未够喉呢。茶耳王就笑笑问啦：咪姐，今日好似咁样豪饮法仲得唔得先？铁盖就话啦：哈哈，难比当年咯。讲完两人就相视而笑，情感十分之亲密嘛。魏东亭喺心度讲：唉，咁先叫做朋友啊嘛。呢阵时铁盖见到魏东亭若有所思，咁放低嗰碗酒先问：虎神，我曾经7次上接，先至救咗茶先生一命。呢次恩赦，断估实系虎神担保㗎喇啩。吓，边度系啊，系出自圣哉呀。魏东亭毫不迟咁回答咗。何志明听完就全身为之一震，连忙放低筷子。魏东亭见到茶耳王同埋铁盖都觉得诧然，佢又话啦：啊，咁又系太皇太后嘅慈命，系咁嘅。圣上深知吴将军忠义，茶先生事出无心，

唔想以查先生嘅事致使将军失望咯，咁就专登禀知太皇太后，咁先至特旨赦免咋。魏东亭呢番说话咧，就讲得大大声声，令到满场个军将都系一惊。铁盖即时面现肃然之色，但系查医王就满不在乎咁独自把盏而饮。魏东亭继续讲啦，太皇太后迟婚，话庄廷龙一案办得苛刻咗，但系当时入关未有几耐，人心未定，都系情理中事。而家天下大定，应该怜惜人才、哦。查医王听到呢处，不由得长叹一声啦。唉，媳妇知之以迟，人老珠黄，仲有咩用啊？铁盖见到查尔王心悒，就连忙劝佢啦：啊，性命在上，听日等我铁盖奏明，请恢复先生功名，再图进取。唔好啦，唔好啦！未等佢讲完，查尔王就连忙制止：我少住几日，仲系翻海宁算啊！老年思乡。我是几大都唔做官㗎啦。铁盖，你素嚟知道我心意㗎，唔使客气啦。铁盖就话啦：哦，咁都好，恭敬不如从命。我哋今晚就嚟痛饮一醉再讲啦。咁呢一晚佢哋饮到二更天先至尽兴而散。魏东亭从此呢就结交咗铁盖同埋何志明。声气相通，咁耐唔中呢，铁盖仲会破例着便衣去虎方桥嗰度探下魏东亭㗎喎。咁几个月之后，佢哋居然係清兄道弟啦。嗱，咁上次鳌拜同班布以善密针过之后，就十分谨慎咁收敛咗自己嘅尊横。虽然话照旧可以喺屋企度发号施令，但係到咗乾清宫呢，各种跪拜的仪节呢都是一丝不苟。对康熙亦好相遇咗好多，咁直情换咗另一个人咁添。康熙当堂就觉得自在好多啦。有一日魏东亭将自己精心挑选嘅名单呈上，夹埋有二十几个人请康熙过目，保入玉庆宫当差。康熙心不在焉咁睇咗，咳声少笑。姜雷仔啊，这个名起得咁得戚嘅。魏东亭就话啦：啊，佢係奴才喺关东嗰陣结拜嘅兄弟嚟，本来姓姜，叫做立仔，因为脾气倔强，生性粗顽，大家呢就帮佢起咗个花名叫做姜雷仔啦。佢自己又冇所谓喎，从此呢个花名就叫开咗，佢个真名实姓呢就反而冇人叫啦。啊，好啊好啊。由听日起就叫佢哋三个入嚟侍候呢，其他人每隔十几日就增添几个。魏东亭就顺便问喎：皇上，你已经两日冇返学喇喎，五先生实系好挂念啫，今日不如许去呢。康熙点下头：嗯，都好嘅。好啦，咁五时一个。康熙就换咗件衫，亦都冇戴帽，坐住一辆小马车，带埋苏麻拉姑呢就照直去索额图屋企嘅后花园。魏东亭带咗两三个侍卫就离远跟住嘅。咁就听见佢哋入咗花园啦。五次友就立起门帘出嚟喇喎。啊，世兄三日冇嚟到喇喎，我好挂住你啊。康熙就笑笑：学生和尚唔想嚟啫，不过天头热，太早冇怕我焗亲。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九四九资讯。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四九资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秋粮收购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海关总署近日发布数据，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4月单月我国进出口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出口增长9.8%，表现强劲，延续今年以来良好增长态势。昨天，探索一号科考船抵达广州，圆满完成联合科考航次，取得多项重要科学发现，是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又一标志性成果。近日，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厂二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圆满完成，向实现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广东核电装机量、发电量均位列全国首位，核电版图正在加速扩容升级。日前，2026年广东数字经济发展大会暨广东省数字产业联合会高质量发展行动会举行，会上探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路径。我国空间引力波探测太极计划近日获关键突破，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全功能干涉仪光学平台，并通过地面严格测试，标志着我国向太空探测引力波又迈出重要一步。昨天，我国首条深水油气装备工艺管线智能生产线在珠海建成，进入调试阶段，对推动我国深水海洋油气装备制造智能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昨天抵达西班牙后，船上人员开始疏散。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9日表示，建议对涉疫邮轮人员监测42天，目前公众风险仍然低。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近日表示，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活动。今天凌晨，伦敦世乒赛男团决赛，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另外，昨晚进行的女团决赛，中国队以3-2逆转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粤 BA 赛场，昨晚坐镇主场的肇庆队72-67战胜珠海队，拿下粤 BA 开赛以来的首场胜利。5月16日，肇庆队将客场对战阳江队。
0: 九四九资讯，
1: 本次九四九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2: 爱国卫生运动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开展城乡环境清洁行动，彻底清除卫生死角，落实好门前三包，垃圾日铲日清，蟑螂、蚊蝇、老鼠全消灭。人人动手，同心协力，不留卫生死角，营造美好环境。
3: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方便，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抢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签，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0: 两滴、三滴，哇！妈咪，原来水龙头关唔实会漏好多水噶。
1: 系啊，一个滴水嘅水龙头，一日可以漏咗70升水，一年咧就系25吨水啦。
0: 咁我哋点样先可以悭多啲水啊？
1: 有好多方法噶，例如洗菜嘅时候用盆嚟洗，洗完菜嘅水又可以用嚟淋花。我哋可以将衫裤集中嚟洗，减少洗衫嘅次数。洗完衫嘅水又可以用嚟冲厕所。当然啦，如果你见到水龙头喺度滴水，就记得关紧佢咯。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
2: 大家好，我是一岛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万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岛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3: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2: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也都要珍惜我，不是吗？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0: Mega
4: 请你节约用电。
5: 哟哟，嘿嘿，各位兄弟听我言，打工第一要安全，你们都是斩首。

场的第一天，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咱可伤不起。兄弟们

0: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1: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0: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2: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0: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2: 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3: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4: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5: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6: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7: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9: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10: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11: 岁月磨练成
10: 旋律的印记。小兴电台，
11: 小兴电台，畅行九四九，
10: 用音乐，
11: 用音乐，
10: 走进你的心窝。
12: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13: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谈，
12: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13: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14: 讲八卦，
13: 与苍穹讲八卦。
12: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13: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12: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同
13: 嘈喧巴闭。好似
12: 成话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3: 嘈喧巴闭，
12: 包保闭翳，
13: 共昨天中午一点，
12: 喂呀翻埋嚟，
13: 并肩同行，
12: 晴朗出发，
13: 常欢加烟，
12: 笑到咔咔声，
13: 记得
12: 准时收听。
13: 俾啲 echo，
12: 走音啊！

0: 工作天周一至五中午一点。喂啊，翻来离。We are family。
1: 中午53点上一分啊！哎，等等眼真系好快啊！呢个快乐嘅星期六、星期日已经结束咗啦，因为星期六你要翻工嘅，星期日你就放日嘅啫。哇，各位系咪觉得呢个星期里边好似冇乜点放假，又要翻嚟翻工咧？
2: 好似好快咁。
1: 系，光阴系唔会等你嘅，会虚耗好多你无聊嘅时间，所以做人要充实啲。眨眨眼已经嚟到5月11日咧。
2: 哇，好快啊！
1: 哇，5月11日啦，代表乜啊？即系代表话5月10日已经过咗去啦。
2: 有啲无聊咯。
1: 唔无聊嘅，你谂下，跟住来会点啊？跟住来等待嘅就明天系点啊？5月12日啦。
2: 嗯。
1: 啊，即系日子咧，即系数日子啊！日子里边咧过得好快，即系啲地球转得好快，时间过得好快。
2: 嗯。
1: 一日嘅时间咧已经冇24小时啦，啲专家讲啊。
2: 吓、
1: 啊，
2: 真系噶？
1: 系啊，转速快咗啊，自转又快咗，公转又快咗。
2: 嗯，我唔理，但系我睇我手表都系24小时系咁。
1: 好、啊，我哋翻工系地球不爆炸，我哋不放假噶嘛。
2: 我哋可能会默默咁样喺夜晚瞓觉嘅时候瞓少咗。
1: 冇错，因为我哋人类嘅作息时间系瞓得迟，起得早。

0: 最紧系大家身体好，系嘛？咁啊系咁啦，翻工嘅精神啊，好，各位亲爱嘅伙伴，今日已经嚟到全新嘅工作天时间，星期一噶啦，
1: 系噶。
0: 已经进入夏天噶啦，
1: 已经系完全夏天啦。
0: 系啦，不过咧未高温。居民咧就话广东首个高温咧会去到六月十一、十二号啊。
1: 六月十一、十二号，即系都仲有一个月。
0: 系，即系首波高温啊！我谂个高温系咪去到30度以上，叫高三十五度定三十？
1: 系，
0: 吓，系，即系讲话首波高温啊，就会去到嗰、那个咩啦？
1: 咁而有高温津贴发放嘅一啲企业嘅话咧，咁就都系喺六月到十月发放嘅。
0: 哇！有高温津贴，我哋有冇？
1: 冇噶。
0: 哦，有好多户外作业嘅朋友，佢哋系需要嘅。
1: 系啊，
0: 顶住呢一个炎热嘅太阳，系嘛，汗流浃背，又容易中暑。
1: 系啊，咁啊一啲露天岗位做嘢嘅伙计啦，
0: 系，例如我哋城市美容师啦，
1: 系，
0: 我哋交警叔叔啦，仲有我哋好多做装修等等等等等嘅朋友。
1: 哦，嗱，睇到啦，咁啊有呢个嘅相关嘅一啲材料，我哋可以睇到咧，就系话劳动者从事露天岗位工作，咁用人单位唔可以采取有效措施，将呢一个作业场所嘅温度降至33度以下嘅话咧，咁就需要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啦。
0: 系啦，所以都热嘅，咁我哋翻工嘅路上都超过33度嘅，
1: 系噶，
0: 系嘛？
1: 咁又系啊，
0: 咁翻工路上算唔算？都算噶，
1: 咁又系、
0: 啊，系咯，所以合情合理噶，我觉得呢样嘅诉求。
1: 咁呢个就
0: 好啦，翻嚟啦吓，无论你在何方，
1: 都有嘅，俾个雪条你
0: 啊，雪条又好啫，加下微信啦 ，BOB8078，或者雪糕贵嘅呢样平，
1: 好贵啊！我嗰日咧，就喺个雪柜嗰度，即系楼下便利店啦，咁啊攞起咗。一隻我睇上去都即系我觉得你见到你都会感兴趣嘅，就系咩菠萝夹心咁样嘅，朱古力味嘅
0: 吓。
1: 咁、其实咧我自己就系见到个菠萝加朱古力有啲吸引啦，咁啊有啲奇怪啊呢个搭配，我就攞起咗。我买单嘅时候咧，个老板就话：我同你讲声，呢条$8。
0: 咁你系攞走定系摆低啊？
1: 攞走咗，
0: 咁、你都豪气啊！
1: 唔系我因为好想试嗰个搭配咯，
0: 啊，即系咁贵嘅咩？你个
1: 真系几贵！我翻去之后咧，我研究过，咁佢又的而且确入面塞咗好多嘢嘅，咁有啲菠萝果酱啦，有啲脆珠珠咧，即各样嘅嘢堆满。
0: 你都食菠萝，你又买嗰只甜筒菠萝味噶嘛？
1: 我唔中意食嗰个啊，
0: 吓，
1: 即系我系中意食啲咧，即系唔系咁雪糕
0: 哦，
1: 黏。
0: 你讲起雪糕，我前一排唔知系咪睇则新闻，嗰个某牌子三隻字嗰只雪糕，咪都爆咗啲经济煲出嚟咩？
1: 乜嘢啊？
0: 嗰只之前讲嗰只雪糕刺客啊，三隻字嗰只牌子、啊、
1: 哦，
0: 你知我讲边只？
1: 乜乜糕
0: 系啊，
1: 嗯，
0: 系啊，咪爆咗经济。
1: 嗰、那个我一直都未食过。
0: 我都未，但系就话真系几金下嘅当时，
1: 系嘛？
0: 几十蚊真都有。
1: 因为我嗰阵买嗰$8嗰个咧，我攞起身咧系我哋都好熟悉嘅一个牌子嚟嘅。
0: 系
1: 系啊系啊，
0: 系省内品牌定系
1: 国外嘅品牌？
0: 哦，国外。
1: 但系你应该都有食过嘅。
0: Dream Dragon 啊？
1: 唔系嗰啲咁贵嘅。
0: 哦。
1: 就都几平常下嘅，好 Q 嘅名嘅。
0: 好 Q？
1: 系啊，佢个名字就同好 Q 有关啦。
0: 明乜乜噶嘛？
1: 唔系，
0: 好 Q，
1: 系啊，乜乜多啊，
0: 哦，
1: 系啊，
0: 哦，
1: 都系佢哋嗰个牌子嘅一啲嗰啲其他。
0: 哦，其实而家好多雪糕牌子，其实你睇清楚啲系同一间公司。
1: 啊，好多都系嗰个乜乜雪嘅，
0: 系好多同一间公司嘅。
1: 系一样咧，同你出去买嗰啲快消品，你咪有好多唔同牌子嘅砂糖水嘅。
0: 系，
1: 其实可能全部都
0: 同一个牌子啊。
1: 系，全部都系四隻字嘅，或者系全部都系两隻字嘅。
0: 装四隻字同有两隻字嗰啲咯。
1: 系啊。
0: 系啊，哎，咪冇用呢只牌子，用其他提佢。
1: 其实都系佢哋嘅。
0: 系总公司
1: 同一个老豆嘅。
0: 系，
1: 系、啊，
0: 即系唔同啊，咪明啦呢样嘢系咪先？咁夏天啦，啊，我琴日夏天又犀利，我一个人食咗个菠萝，
1: 哇，
0: 系啊，所以今朝早起身啊，湿
1: 点啊，湿唔湿啊？
0: 好湿，
1: 我戴你眼袋
0: 啊！哇，哦，琴日我系湿棉咧，
1: 嗯，
0: 系啊，又湿热，又即系瞓唔好，哦，今朝早起身，哇，真系菊花残。
1: 你做咩？
0: 吓、
1: 啊！你做咩要一个人食晒个菠萝咧？
0: 我忍唔住嘛，坐咗喺度咁啊！
1: 吓，你唔分嚿俾阿妈嘅？
0: 哦，佢哋唔食噶嘛，屋企人都唔食，咁咪我食咯。
1: 咁你俾嚿我都
0: 菠萝唔隔夜噶，
1: 咁你叫我去食啊？
0: 你做乜咁大力唞气啊？
1: 唉，
0: 唔系你，唔好浪，你会糟蹋啲个菠萝。
1: 我
0: 琴日食咗只菠萝龟嘢嚟噶。
1: 哦，
0: 系啊 ，friend 俾嘅。
1: 咪食到你咁咯。
0: 系啊，喂，真系好食喎。佢唔系，佢又唔系好大只嘅，佢成只菠萝都切，即系剪断。
1: 凤梨定菠萝啊？
0: 菠萝，
1: 嗯，
0: 菠萝，
1: 嗯，
0: 本地著名菠萝。
1: 哦，
0: 我有两只，我上星期咧，我屋企啊食
1: 桑麻噶，
0: 食一只吓，
1: 桑麻菠萝，
0: 即系啊，嗰只，我食另外食咗另外一只，神 van，
1: 嗯，
0: 神 van，
1: 中山嘅
0: 神 van 菠萝，
1: 嗯，
0: 系啦，咁又一只，
1: 嗯。
0: 啊，咁如果你有个 friend 叫 Marco 嘅话，佢俾个菠萝你又犀利啊，
1: 嗯，
0: 马可菠萝，
1: 嗯，
0: 咁啊你可以试下，
1: 你有啲无聊，
0: 唔无聊噶，食马可菠萝送瓷砖，
1: 你有啲无聊，
0: 喂好啦，加微信 B O B U 0758同我哋倾偈啊，
2: 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 O B B Y 0758，
0: 即系小弟我 D J 常呼活嘅节目微信，
2: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喂，你呢？喂啊，爸爸嚟！
0: 未打卡嘅朋友，快啲嚟打卡先！打卡嘅朋友可以再打卡噶。咁啊，点同我哋啊打卡咧？加微信 B O B B Y 0758啦。咁啊，加到好友留言又得，想入群咧同我哋讲，想我入群，我哋拉嘢我又得。唉，我哋啲街坊福利好多正嘢，时不时有人发红包噶。读到啲留言先。
1: 有啊，从简日嘅画出嚟食饭打卡嘅。
0: 好嘅，食咩嘢送咧？
1: 你问下佢。
0: 食乜送啊？喂！
1: 咁啊，香槟咖啡都打卡啦。
0: 好嘅，我哋呢个二马路嘅武业巨子。
1: 有兄妹咧，今日系休息打个卡噶。
0: 吓、啊，哦，兄妹终于觉得稳够啦。
1: 唔系啊，兄妹咧，佢系琴日星期日啊，母亲节啊，加班加点啦，所以今日咧就俾自己休息下咧。
0: 琴晚咧，佢做咗我哋兄妹咧喺我哋副啤牌里边咧拣取咗一只牌嚟 cosplay 嘅。
1: 咩咧？
0: 积啊，做只积咁啊。
1: 我小个时候我一直都不理解为什么我们粤语会叫那个做积的、
0: 哦、其实应该是口音问题
1: 是
0: 我们有个上叫做成只劇、
1: 嗯、
0: 做成只劇我们有些地方木劇叫木积
1: 对劇的
0: 是的、哦、没是玩劇走的做成只劇所以做成只积、
1: 哦、
0: 我觉得应该是跟地方口音有问题
1: 唔知边个起名？
0: 唔知喎、
1: 啊，真系唔知道。我哋好似细个一攞起，我哋就知道嗰个系积。
0: 系啊，积啊嘛，女啊嘛，吓倾啊嘛，
1: 系、
0: 啊。哦，有啲讲起女咧，有啲外省咪叫 Pidan 啊。
1: 吓，我真系唔知喎。
0: 系啊，叫女做 Pidan 啊，好搞嘢噶，真噶。
1: 你都系 Pidan 噶。
0: 系啊系啊 ，Pidan 嘛，系真噶。
1: 又阿超仔出嚟打个生日卡。
0: 生日咩？
1: 生日快乐！
0: 唱首歌 ，One Two Three Four。唱中文定英文？
1: 我點知你啊？
0: 先唱中英文先啦。
1: 中文都有幾首噶。
0: 恭祝你先嚟，一二三，開始。
3: 恭祝你福壽與天齊，慶賀你生辰快樂。年年都有今日，岁岁都有今朝，恭喜你，恭喜你！
0: 可以读英文版啦 ，One two three four， Happy birthday to you，
3: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1: 超仔，
3: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啊，够啦！
0: 我觉得呢份嘅生意唔系、生意，呢份嘅生日，呢份嘅生日已经系好有浓重嘅人情味啦。
1: 嗯哼，
0: 系嘛？我谂你收再多嘅礼物都敌不过我哋电台主持人喺现场大气电波里边嘅硬要其他朋友听住你生日呢首嘅生日歌。
1: 阿莫敬话：诶、有生日歌听，
0: 系咪正啊？
1: 嗯，
0: 咁我哋算系咁啦。
1: 系咯，两个版本、哦，你嚟首泰文版。
0: 泰文版啊，泰文我要睇睇生日快乐、你等等我去查一查生日快乐点讲先。
1: 嗱，同大家睇下啲留言先啦。周日发都话同阿超仔讲声生日快乐。
0: 好嘅。
1: 搬砖人咧就喺体育中心打卡，我哋大老花依家去咗金道。超仔就话今日起提27岁，年轻的你啊。
0: 起提。
1: 起提添。
0: 好嘢。
1: 年轻的超仔，阿迪咧就喺公司打卡嘅。阿伦在永安镇上咁班打个卡，国一体育中心噶。然之后咧，有好多 friend 出嚟同超仔讲生日快乐啦！一生何求咧，就喺一个石磨坊嗰度食紧饭。
0: 石磨坊。
1: 然之后咧，咁啊有大老辉话我都可以领高温津贴嘅。
0: 你大老辉又可以咩？
1: 而家直下咧就系阴天打卡，祝贺取得首胜。啊，呢个系要讲下喎。
0: 哦，等下我会讲到。哎，来啦。
1: 啊。
0: 哎，冇声。
4: 生日快乐。
0: 吓？
1: 你做咩啊？你读啲咩？
0: 冇，我都系泰文，冇发音嘅。
1: 冇啊？
0: 冇啊！我谂住泰文我啲专业啲，要俾佢读读嘛。哦，有啦。
3: So samanga to you, so samanga to you, so samanga to fu and chiu dai, so samanga to you, so samanga kap kun kap. So samanga, so samanga, dun tan blo pai. So samanga, dun tan blo pai.
0: Tai tan pang blo fun.即系一路平安，
1: 哦，
0: 系咪？
4: 一路平安，
0: 系好嘅，
1: 好嘅。
4: 可嗨出啲，
0: 可嗨出啲，
1: 祝你好运。
0: 可嗨出啲，苏珊富诶，可嗨出啲
1: ，OK。
0: 古明奶粉，
1: 卡盘卡，
0: 古明奶粉咯，
1: 奶粉啊，
0: 系啊，
1: 古明奶粉啊，
0: 系啊。
1: 阿先生生日咧，会唔会嗰、个长寿面咧食高明奶粉？佢阿妈屋企奶嘅时候，
0: 一兜粉一条过，
1: 系冇错，奶
0: 一口气索晒佢，
1: 暖嘅，系一路奶一路奶一路奶。
0: 你今年几多岁？食几多米？
1: 系啊，食27米。阿妈奶得好攰啊，只
0: 手。系啦，喂，系讲起篮球，真系恭喜晒上队啊！咁啊，琴日上队咧就喺主场作赛咧，就系赢咗珠海。
1: 珠海，
0: 系、哎、好有有有有有有。在母亲节里面，哇，令到这个母亲节分外多份意义。
1: 嗯哼，
0: 啊，大家有没有看直播呢？除了说讲起粤 BA 摄影队之外，看这个 CBA 的话，哇，广东宏远啊，绝杀啊，明晚就会作客翻这个北京的五棵松啊。
1: 五棵松，你讲出来这个名字好
0: 笑。那是叫胡克松嘛。
1: 普通话讲出来没问题。粤语一讲的时候有点
0: 不你用笑话五棵松啊。
1: 好笑。
0: 那广东宏远打到五棵松。
1: 打冧一棵还有四棵。
0: 叫五波虫啊嘛，
1: 系
0: 啦，所以大家去食牛杂嘅时候咧，好正嘅。大家食牛杂六青菜咧，同阿姨讲：喂，帮我六撇青菜，两撇，
1: 帮我六五撇虫。
0: 咁咧真系嘅，即系CBA 我哋可以睇啦。咁然之后我哋少英队啊，哇，有一个归属感。咁啊，琴日咧就终于咧就赢咗，诶，咁就唔使做七叔公。
1: 系，我哋有其他七叔公。
0: 系咪梅照啊？
1: 系啊，梅照。
0: 诶，你冇理人哋梅州嘅啦啦队着圈嘅，
1: 哦系，
0: 啊采茶嘅小阿妹，咁啊，我哋肇庆嘅啦啦队咧就就呢个广风 disco 啦，清不必将阴凉收势，
1: 系呢首啊？
0: 系啊，佢唱跳舞嘛，清不必收埋张屋契，咩啊？
1: 我点知你啊？
0: 摇摆的灯光揞着个位。
1: 冇晒嘢讲啦。
0: 系啊。咁所以话正啦，
1: 咁系有啲硬胃嘅，母亲节食咁饱再睇波，
0: 咁啊系要嗌要支持噶嘛，系咪啊？我觉得劲嘅，希望啊再赢啊，客场赢一场咁啦，系嘛？吓咁啊本来我哋隐衣啊，今日都有个神圣嘅使命，不过撞正佢翻工做唔到啫。
1: 哦，
0: 如果唔系隐衣，本来就要去做呢个系咪粤 BA 啊？
1: 系
0: 去粤 BA 做志愿者啊，咁啊星期六去作客边度啊？
1: 阳江
0: 嘅。咁但系因为隐衣咧，咁啊星期六咧要翻工啊，所以佢只要喊住咁同咧我哋嘅相关负责人，我要翻工，我去唔到啊！
1: 你帮我翻工啊，我去啊。
0: 好啦，我哋读到留言啦。嚟，我哋睇睇留言噶。
1: 有苏苏喺大学堂打卡，边度嚟嘅咧？
0: 大学堂肇庆学院定系公商学院定外定边度咧？
1: 系咯，
0: 系定理工啦，
1: 定系广金咧？
0: 定系医专咧？
1: 都好多地方啊！
0: 好多地方。
1: 系啦，莫敬咧就系有生日歌听，抵发红包咧。
0: 系啊，私信发俾我哋都得啦，我哋特登唱首生日歌俾你听喎。
1: 笑看人生就在四会广场打个卡、
0: 啊、四会广场啊，正啊，
1: 是啦，唯美感恩就是昨晚一边吃饭一边看这个粤 BA 打得不错，恭喜首胜
0: 啊，今天好啦，
1: 发埋呢一个啦啦队唱跳这个跳舞街出来、
0: 请不必将请不必收埋张屋契，
1: 你一定是屋契
0: 啊，请不必将收埋张车契，那是屋契，
1: 有没有第二样东西呢、
0: 啊，请不必收埋乞衣个身世。
1: 阿超仔话主持人现场。

0: 人唱歌好正啊，多谢晒啊！
1: 下咩戏啊？发个红包先啦、
0: 啊，等紧你啊！
1: 快啲啊！
0: 仲有三分钟嘅时间，
1: 我哋等紧你去发红包。
0: 如果唔系，我哋收翻先首歌。
1: 系。
0: 有文凤喺出头村打卡。
1: 诶、哎，文凤嗰啲应该就有呢个高温补贴啦。因为城市美容师好辛苦啊嘛。辛苦晒啊，文凤姐啊。
0: 辛苦晒。
1: 系、嗯。其他 friend 咧，未打卡嘅欢迎你入嚟同我哋打卡噶。咁、当然咧，过去咧除咗话睇波之外咧，又系好多呢、這、一个阿妈好忙嘅时候啦。
0: 阿妈好忙。
1: 系一年到头系呢一日唔使做家务嘅啫，系嘛？
0: 琴日早上咧，咁就我翻嚟接班啦。咁我就见到我哋嘅树章啦，就带咗个女女翻嚟啦。
1: 系。
0: 咁啊，一堆嘅姨姨啦，出面嗰啲啊，一堆嗰啲姨姨咧就围住个小朋友啦。见到我翻嚟，佢哋又问我：系、啊，你都有个女差唔多大嘅、啊，咁你今日点过节啊？
1: 嗯，
0: 我话
1: 翻工，
0: 朝都见佢唔到。
1: 吓、啊？点解咧？
0: 唔见佢咪最好嘅过节啦。
1: 啊，冇错。所以话细路仔同阿妈都系有过节嘅。
0: 嗯
1: 嗯，距离产生美
0: 系。
1: 吓咁啊，其实冇嘢嘅吓，每日过好，每天都系母亲节。
0: 哦，咁啊系。
1: 啊、每日都要过得好，我哋融入喺生活里面，唔好搞话斋嗰日你先系觉得母亲节。
0: 父亲节就唔系咁玩。
1: 我搵紧榕树噶啦。
0: 系。你搵紧啦。咁啊。
1: 我特登去下窑嗰棵嗰度坐啊，定系？
0: 下窑都好啊，近我、啊。
1: 我都系下窑嗰棵近啲啊，定系唐江路嗰棵近啲？
0: 我去泼下凉水啊！
1: 定系长者公园？
0: 长者公园好啊！
1: 凉水咁样要搵黄子华喎，淋凉水。
0: 系啊！
1: 啊，喂，你笑得咁开心、
0: 啊？哇！你好主动，好自觉啊！咁呢啲父亲好引人中意。
1: 系咁冇嘢嘅，系嘛？我觉得即系生活咧就有儀式感嘅同時咧，生活裏邊每一日都應該係温馨啲嘅，嚇咁咧。你話冇嗌霎咪假嘅，肯定有啲嗌霎。
0: 嗯，
1: 有嗌霎你先會發覺冇嗌霎嘅時候嘅快樂噶嘛。
0: 係
1: 嚇。
0: 咁啊，呢一代嘅小朋友，你哋大個咗之後就會明噶啦。我哋呢一代嘅父母係將啲錢俾自己使。我今日都刷到好多短视频咧，就影嗰啲小学嘅学生去话点样同自己嘅妈妈过节啦。好多答案都系啊，他昨天睡到十一点，是我叫他起床的。
1: 系咁噶啦，
2: 一站式体验，看球赛，选好车，品美食，讨好物的多重乐趣。昨晚肇庆队主场迎战珠海队，斩获粤 BA 常规赛首胜。赛后，热情的肇庆球迷将肇庆队球员团团包围，或鼓掌喝彩，或寻求签名合影，展现出肇庆人称肇庆的深厚情谊。赛场内外暖意涌动，场外肇庆球迷列队欢迎珠海球迷交换礼物，场内加油呐喊声震耳欲聋，万水千山总是情，旗开得胜等歌舞表演赢得阵阵掌声。中场休息时，肇庆队送上四会茶油鸡、真山鳄鱼糕、砂糖橘汁等特产，珠海队则回赠白椒海炉、和叔公、衡山鸭杂包、珠海元朗蛋卷等美食。近日，2025年度广东省群众文艺作品评选获奖名单公布，肇庆选送的作品共有五件从全省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斩获两个一等奖、三个三等奖。进入五月，2026年肇庆中考志愿填报进入关键期。昨日，由肇庆市教育局、肇庆市招生办指导，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肇庆市融媒集团有限公司主办，广东肇庆中学承办的2026年肇庆市中考招生政策宣传会在广东肇庆中学信安分校举行。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民政部消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以来，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 68.2 万对。4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75.2%。 昨日，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 完成太平。

0: 衡阳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昨日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十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由王曼玉、孙颖莎和蒯曼出战的中国队3-2战胜日本队，实现7连冠。男团决赛，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战的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收获12连冠。近日，广东多地民政部门表示，520当天将增开服务窗口，延长服务时间，若线上预约已满，可以通过现场轮候方式办理结婚登记。在10日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义成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和南部、河南北部、江苏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日报道，伊朗对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已通过巴基斯坦发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日晚称，乌方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当地时间10日，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抵达西班牙后，船上人员开始疏散。西班牙官员表示，邮轮船上人员身体状况良好，均无症状。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2026奥盛股份广东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冠名新闻发布会暨合作签约仪式圆满举行。肇庆高新区促成连续3宗违建主动拆除，总面积超2100平方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活力大旺，促和谐。5月7日下午，2026奥盛股份广东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冠名新闻发布会暨合作签约仪式在肇庆高新区大望粮仓文化产业园举行。发布会现场，广州奥盛人造草股份有限公司与五人制粤超联赛签署总冠名协议，正式成为第14届五人制粤超联赛的总冠名赞助商，标志着本届赛事在品牌与资源合作上迈出坚实一步。广州奥盛人造草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行业领先企业，已连续第3年以独家总冠名身份支持广东五人制足球顶级赛事，体现了其对足球事业发展的长期承诺以及对五人制粤超联赛品牌价值的高度认可。公司华南区总监李志坤：
3: 本次赛事呢，我们主要是拿来了我们最新的这样的技术，包括这个免填充的草坪以及这个高透水的草坪，它主要解决的是我们目前人造草坪系统所面临的像填充颗粒的问题，还有像这个排水的问题啊，这些都是应用了我们最新的这个草坪技术做成的制品啊，那将会在本次的赛事过程中呢集中去展示。
2: 五人制粤超联赛在广东省五人足球协会指导下，由粤超股份有限公司长期培育，已成功举办至第14届，成为扎根广东、深入民间的标志性足球赛事。广东省五人足球协会会长刘孝武：
4: 在这样的地方召开这样的足球赛，我希望我们的运动员能带给我们当地这个不同的感觉。然后呢，因为我们主要是线上直播嘛，就会带动很多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带动

0: 民健身，然后呢带动这样的一个世界级的体育运动。
1: 发布会现场还吸引了包括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南方日报、新快报、信息时报、足球报、中国体育报、广东电视台、广州电视台、广东经视台、珠江经济台、明聊体育等在内的众多传媒媒体与新媒体平台广泛报道。媒体记者围绕赛事创新亮点、奥盛股份产品技术突破、五人制粤超联赛对民间足球的推动作用等热点话题踊跃提问，现场气氛热烈。发布会结束后，与会嘉宾参观了大望粮仓文化产业园，并于当晚参加了由广东黄河灯光科技有限公司打造的2026奥盛股份广东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启动仪式。仪式以光影为媒，既活化了粮仓历史风貌，丰富园区夜间文旅体验，极具人气客流，更以本土灯光企业搭建了沉浸式展示平台，实现文化与产业共赢，助力三产融合发展，也让本次启动仪式更具仪式感与纪念意义。本次赛事的落地是肇庆高新区深化体育加产业加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肇庆高新区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充分借助五人制粤超联赛的品牌影响力，为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运动之城注入新活力，进一步提升城市知名度与吸引力。记者邓晨、陈宇报道。文明创建，大望在行动。五一假期前后，肇庆高新区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肇庆高新区查违办坚持节日不松劲、节后不停步，持续保持拆违治违高压态势。位于龙湖社区李塘村的三宗违法建筑在一周内相继由当事人自行拆除，累计面积超2100平方米。据悉，四月底，执法人员对李塘村篮球场旁一处违建当事人进行耐心劝导，经反复沟通，当事人于4月30日主动启动自拆，面积约420平方米，实现了从强行拆到主动拆的关键转变。在首宗自拆的基础上，执法人员紧邻该点位持续施法，另一处四层框架结构违建面积达1200平方米，存在未取得用地手续、规划许可及安全隐患等问题。经法理并重的高压劝导，当事人于5月4日自行拆除。5月6日，第三宗违建部分土地取得用地手续且未经规划许可，执法人员五一假期期间持续上门，借助相邻已拆违建的现场震慑，讲清法律后果，当事人最终从抵触转为配合，于5月6日自行拆除，面积约510平方米。一周内引导三宗违建自拆，累计超2100平方米。既是肇庆高新区对违法建设零容忍的成果，也是宣传先行、劝导为主、柔性执法理念的生动体现。下一步，肇庆高新区查违办将继续保持高压严控，完善引导自拆、协助拆除、依法强拆相结合的模式，维护城乡规划秩序，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曾志成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2: 各位观众，来到最后这个环节了，究竟这位选手可不可以拿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小？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3: 我选 C. 番碱。
2: 答对。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的污染更大？ A. 洗洁精， 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3: 我选 D. 含磷洗衣粉。
2: 恭喜你，全中了。
3: 好耶。
4: 生活多一点认识，
2: 环境少一点污染。

0: 剩翻支烟啦，你会好错嘅，你会好醒神嘅。
1: 食烟你会越嚟越唔健康，你会唔受女士欢迎。
2: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0: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1: 食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身体是你自己的，当然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3: 为了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的好市民。

0: 植树不单止可以保护环境，还可以为野生动物提供家园。每一棵树都是他们的庇护所，每一片绿叶都是他们的粮食。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为我们的地球，为我们的生态环境，为我们的未来植下一片片绿色的希望。无论你在哪，只要你愿意，就可以用自己的双手为这个世界增添一抹绿色，为我们的未来注入无穷的希望，为我们的地球添上一份美丽。
1: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2: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3: 我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呢，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係又驚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2: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零到六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的残疾儿童呢，都能够申请救助的、哦。
3: 咁要点样申请呢？
2: 具体我都唔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是2280889。
3: 好嘅，真係麻烦你啦。
4: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3: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怎样去申请那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4: 哦，如果你的小朋友是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的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的了。
3: 那需不需要提供什么证明啊？
4: 申请的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的小朋友还小，暂时没有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3: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4: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3: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4: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那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了。
3: 哎，明白晒，多谢你。
4: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5: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6: 导码成功。
7: 妈咪，那里有空位。
8: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7: 哦，我知道了。
8: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7: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8: 嗯嗯，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7: 嘿嘿，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8: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9: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7: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10: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11: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12: 我

0: 心中的绿美照性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 爱赵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2: 听得见的声音，
3: 看得见的精彩。
2: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3: 一路同行，
2: 一路同行，
3: 快乐相伴，
2: 快乐相伴。
4: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5: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谈，
4: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麻将，
5: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2: 讲八卦，
5: 与苍穹讲八卦。
4: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5: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4: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5: 嘈喧巴闭，好似
4: 成蛙咁。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5: 嘈喧巴闭，
4: 包保闭翳。
5: 共昨天中午一点，
4: 喂呀翻埋嚟，
5: 并肩同行，
4: 晴朗出发，
5: 常欢加烟，
4: 笑到咔咔声，
5: 记得
4: 准时收听。
5: 俾啲 echo，
4: 我走音啊！
6: 喂，老细，一家大细翻埋嚟啦！喂，开住收音机，啲叔伯兄弟一齐喺家西，知道呢度有奖品，唔止一碟奖品，生活有欢乐，你都唔使伤心。Young man， 播啲 channel， 反转直播室个 panel， 加埋 BGM 陪你玩转一个 channel， 听到佢哋会带你探路，食饮食绝对唔系好食懒做。一望一后一个半钟有排玩，希望你拎晒啲奖金奖品够埋单。诶，开讲有话做人最紧要就开心，希望你哋每日笑到开台咁。星期一到五嘅中午别列巴啦，一点到两点半嘅时段，嘻嘻哈哈。诶，啱咪嚟咯，老友人都够热闹。喂呀，翻埋嚟，请各位多多指教。
7: 多指教，13:52，全新歌天时间，星期二嘅日子，欢迎你收听呢度上电台唱九四九，小弟常欢啊，
5: 炸烟啊！
8: 最紧要人齐，
5: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7: 即系小弟我 DJ 常欢嘅节目微信，
5: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你呢？
8: 喂呀！
7: 诶，全世界翻埋嚟啦吓，咁当然接得落时间咧，我哋都会同你睇睇，哇，最近都娱乐圈啲八卦娱乐嘢，
5: 有几多啊？
7: 咁讲系咁讲嘅啫，好多啊，听我哋想唔想讲嘅啫。嗱，首先首当其冲嘅就中意听 rap 嘅朋友啦，因为会有佢。
5: 你讲下你自己。
7: 我不过其实我自己 rap 就我自己唔算话好特别中意听。
5: 我咁嘅，即系 rapper 系唔中意听 rap 嘅。
7: 系我啫，唔系 rapper， 系我啫。
5: 哦，你唔系 rapper。
7: 我其实我。不会话好单一性咁样，净系听 rap 咯。
5: Oh.
7: 啊，我听啲比较 indie 啲咧，独立啲啲音乐咯。
5: 嗯。
7: 啊，嗱，讲边个咧？呢个 farmer。
5: 嗯。
7: 啊 ，farmer。
5: 全世界最好笑嘅演唱会。
7: 点解咁讲咧？你好笑你。
5: 佢自己讲噶嘛。
7: 你可唔可以又用翻啱先嗰啲配音嚟一演？
5: 全世界最好笑嘅演唱会。
7: 几有、這個？
5: 好似冇啱先嗰只 feel 啦。
7: 冇啦，冇咗啦。
5: 他们自己的 poster 是这样
7: 说的，是啊，农夫呢就在过去的两天，喂，今天
5: 三天
7: 下午场，是吧？
5: 下午场是10号呢，我都少见下午场，下午两点半开下午场演唱会。
7: 我记得之前不知道哪一个有开，下午有一场，晚上有一场，
5: 是吧？
7: 是有的，即有时可能
5: 咁系冇得 encore，
7: 难 book 时间定系点样？
5: 哇，咁系冇得 encore，
7: 系噶，同埋之前
5: 下昼嗰场encore 唔到好多。
7: 我唔记得边个之前有个演唱会系俾你买睇 rehearsal 嘅票喺红馆睇彩排。
5: 我知道可以睇 rehearsal 嘅嗰个咧，就唔系喺红馆嘅，喺启德嘅，咁就系五月天。
7: 唔系五月天嘅，系另外一个可以睇嗰个 rehearsal 嘅，咁然之后好搞嘢，我可以咁睇。系啦，讲起呢个农夫，
5: 想收多份钱啊嘛。
7: 系开演唱会啊，咁都其实佢之前咧翻过嚟广州发展嘅。
5: 哦，
7: 系啊，咁即系搞下啲探店。
5: 翻过嚟。
7: 翻过嚟，翻过嚟，翻过嚟。
5: 好似喺江门都有，
7: 有周围去，
5: 我有印象。
7: 即系周围去睇下，即系翻到嚟我哋大湾区啊，即系喺翻嚟我哋广东咁，你睇下搵下啲生存之道。
5: 哦，
7: 因为佢离开咗呢一个三色台啦嘛。
5: 嗯。
7: 啊，之前咧喺三色台里面做嘢噶嘛。
5: 嗯。
7: 咁演唱会里边都有请好多嘉宾喎。
5: 啊，有啊。有呢、這个唔知系十年之约定系几多年之约嘅 Twins 啦。
7: 点解咧？有约过佢哋？
5: 有，佢哋好似系2016年定几时嘛？我睇翻啲博客新闻讲。
7: 哦，然后咧？
5: 咁、之前约好话咩？十年之后要再一齐开演唱会，咪有咯。咁啊，8号嘅嘉宾好似系就系 Twins 同埋啊人夫。
7: 人夫？
5: 你估啊？
7: 人夫系边个？
5: 香港最出名的。
7: 哦，张继聪。
5: 咁咪就系咯。
7: 喂，佢唱首咩歌啊？
5: 咩歌啊？
7: 我醒起老就系张继聪，
5: 系佢啊，
7: 系啊，
5: 系佢啊。
7: 因为我见有广播嘛，佢喺中间升出嚟啦，
5: 个个升上嚟噶啦，玲玲都系升上嚟噶啦，
7: 系咩？
5: 唔系咩？
7: 吓，即系当然系农夫嘅演唱会嘅话咧，咁就佢票唔系好贵啫。
5: 哦，最贵好似都系700-800好似，
7: 系嘛？
5: 嗯，
7: 真系平嘅啲飞啫，啊，
5: 三面台。
7: 即系你睇 rap 咧，其实就真系讲真嗰句。不应该坐住睇嘅，
5: 系要企住睇系嘛？
7: 但系农夫嗰啲歌坐住睇有冇问题噶？
5: 我又系，
7: 因为佢啲唔系好 hip hop 嘅啫，
5: 系咯，
7: 即系主打一个流行，
5: 好似系嗰啲流行音。
7: 吓，流行系容易入屋啲啊嘛，对于喺呢一个华语乐坛嚟讲，特别系香港嘅广东乐坛、粤语乐坛。即係所以你可以坐住聽，得講下笑咁樣，就 rap 幾首咁樣。因為佢啲歌你唔一定成首，即係唔一定每一首可以跟到場，佢都跟到 rap。
5: 哦，
7: 即係唔一定有，那麼有幾首咧完全可以跟到嘅啫。
5: 哦，
7: 所以你坐喺度，所以佢要加翻啲搞笑嘢咯。
5: 哦，
7: 如果唔係佢就好難老少咸宜嘅啦。
5: 哦，
7: 因為農夫咁多隻歌，你最識邊首啊？
5: 我啊，
7: 係啊，
5: 你突然間咁問我，我真係講唔出嚟添。
7: 就麥玲玲嗰首咯，
5: 唔係。应该是那些咩万卷书万里路之类嗰啲嘢，学海无涯。
7: 学海无涯，万卷书万里路，红与好黑与好。
5: 跟住唔记得啦。
7: One two three 齐话声，四五六嗌六 win， 系咪呢啲啊？
5: 系啊，好你嘅风格啊。
7: 吓，佢啲风格系嘛？
5: 我话系好你平时生活入面乱噏嗰啲风格。
7: 佢嗰啲 feel， 即系讲真的，平时唔听 hip hop 或者系咩嘅咧，佢都 OK 嘅。
5: 好口水系。
7: 好似我哋呢啲 OG 嚟讲，
5: 你系 OG。
7: 系啊，我系 OG， 即系我哋啲话。
5: 你老啊，农夫老啊？
7: 佢系农夫啦。
5: 农夫老啊，你。
7: 佢两个大过我噶。
5: 哦。
7: 系啊，一个唔知系83定系81咁上下。
5: 哦。
7: 系、都系80后嚟嘅、哦，大过我嘅佢哋都吓咁啊，都因为有倾过偈嘅。
5: 嗯，点啊 ，OG？
7: 吓冇乜嘢噶，咁咪喂你哦，可以证明一样嘢，我高过思君，系真嘅，我系高过佢，咁系嘛？
5: 哦，咁都系几嘅，佢哋同 Twins 企埋一齐四个啊嘛，高矮肥瘦 WiFi，
7: 系啦，所以咧，佢系请到麦玲玲出嚟，
5: 系玲玲，
7: 嚟翻俾我哋玲玲姐嗰只咁正嗰个我，即系玲玲咧就。最出名的呢一首歌嘅啫，喂，除咗佢除咗玲玲之外，咪仲请到咩？都冇声，
5: 啲冇声嘅，
7: 佢都冇揿咪冇声咯，
5: 系咩？
7: 佢请到古天乐嘅喎，
5: 系，
7: 古天乐唱咩歌同佢？
5: 天命最高。
7: 古天乐都好忙喎，最近成日都演唱会喎，参加嘉宾，
5: 增加露面机会啊嘛，
7: 草蜢又有佢。
5: 系，
7: 呢、這个又有佢。啊，唔知点解嗰麦玲玲嗰张相，呢、這个音乐平台嗰张相咧，好似啲街道办嗰啲，知唔知啊？
5: 知。
7: 咦，麦主任喎、好似啊，记得张相。
5: 有啲似啲妇科医生。
7: 四社五入八
5: 产科
7: 儿科妇产科系似喎，佢嗰张相点会攞啲咁正装嘅相啊？
5: 玲玲都未出声，我哋就
7: 执咪执过执田，我哋留翻底，转头要等玲玲翻出嚟，等佢唱嗰句，系啦，转头先啊。
9: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10: FM 九 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1: 中哀座茶。

0: 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1: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嘅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2: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1: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零到六岁，而且喺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哦。
2: 咁要点样申请呢？
1: 具体我都唔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0889。
2: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3: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2: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3: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2: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3: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县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2: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3: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2: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3: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那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了。
2: 哎，明白晒，多谢你。
3: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4: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奖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签，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5: 各位观众，来到最后这个环节啦，究竟这位选手可不可以拿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小？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6: 我选 C. 番碱。
5: 答对。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的污染更大？ A. 洗洁精， 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6: 我揀 D， 含磷洗衣粉。
5: 恭喜你，全中啦！
7: 生活多一点认识，
8: 环境少一点污染。

0: 剩翻支烟啦，你会好错嘅，你会好醒神嘅。
1: 食烟你会越嚟越唔健康，你会唔受女士欢迎。
2: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0: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1: 食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身体是你自己的，当然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3: 为了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的好市民。
4: 大家好，我是一导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0,000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导电。

0: 我做嘅嘢好多噶，我可以为一盏25瓦嘅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仲有更加犀利嘅系，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1: 我系咪好叻呢？
0: 亲爱嘅主人，虽然你睇我唔到，但系1年365日，1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喺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系我都有我嘅价值，我为人类嘅生活贡献住微小嘅力量，所以你哋亦都要珍惜我，唔系咩？你嘅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嘅爱。
2: Mega，
3: 请你节约用电。
4: 一滴、两滴、三滴，哇！妈咪，原来水龙头关唔晒会漏好多水噶。
5: 系啊，一个滴水嘅水龙头，一日可以漏咗70升水，一年咧就系25吨水啦。
4: 咁我哋点样先可以悭多啲水啊？
5: 有好多方法噶，例如洗菜嘅时候用盆嚟洗，洗完菜嘅水又可以用嚟淋花。我哋可以将衫裤集中嚟洗，减少洗衫嘅次数。洗完衫嘅水又可以用嚟冲厕所。当然啦，如果你见到水龙头喺度滴水，就记得关紧佢啦。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

0: 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1: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0: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1: 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3: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4: 岁月磨练成
3: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4: 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3: 用音乐，
4: 用音乐
3: 走进你的心窝。
5: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6: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行，
5: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6: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4: 讲八卦，
6: 与苍穹
4: 讲八卦。
5: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6: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5: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6: 嘈喧巴闭，好似
5: 成蛙咁。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6: 嘈喧巴闭，
5: 包保闭翳。
6: 共昨天中午一点，
5: 喂呀翻埋嚟，
6: 并肩同行，
5: 晴朗出发，
6: 常欢加烟，
5: 笑到咔咔声，
6: 记得
5: 准时收听。
6: 俾啲 echo，
5: 我走音啊！

0: 全世界翻埋嚟14:10收听呢度系四点啊，唱九食九，我系欢你，
1: 我夏欣啊。
0: 好，星期一日子里面打卡未打卡嘅话，快啲打卡就系翻工嘅路上，我陪你醒醒先，喂，醒醒眼，醒醒眼，醒醒。
1: 林忆莲咩？
0: 醒醒。
2: 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0758，
0: 即系小弟我 DJ 常欢嘅节目微信，
2: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
1: 喂，你呢？
0: 喂啊，爸爸嚟！喂，唔得，你快啲俾翻阿玲玲，剩低玲玲嗰度俾我听埋先啦，真系。
1: 即系咪呢度？
0: 是但啦，唔紧要。面砸过砸天，即系我哋讲紧，因为农夫喺过去三日开演唱会，吓、啊、咁所以大家有冇人去睇咧？咁样，所以我同农夫就，我喺现场睇过农夫嘅，仲有啲好迷你嘅演出嚟嘅咁样，未出嚟噶佢，准备。

0: 和个和仔，即系你见和啦。
1: 哇，你咁都记得歌词嘅？
0: 哦，
2: 我系属猪嘅朋友。
0: 嗱，出嚟啦。
2: 牛嘅朋友，
0: 点啊？
2: 属虎嘅朋友，属蛇嘅朋友，
0: 可以落班啊？
2: 属马嘅朋友，
1: 冇我。
2: 咁嘅意思啊？
3: 嘅朋友点啊？
2: 嘅朋友点啊？
4: 睇准睇准，
0: 准备。
4: 攞奖攞奖演唱。
5: 我一出世就识睇梅花易数，用咗廿。

0: 系睇到，
1: 我掌又睇到，上又睇到，要 rap 都
0: 完全冇难度。地头好有肉，内心就冇毒。
2: 啊，我真系识嘅。
1: 眼睛水汪汪，
0: 桃花云唱旺，眉尾散，储钱难。
1: 口
0: 比较重性啊！
2: 你可以留意下我哋啲同事有边个下唇系厚噶嘛？
1: 过几年就结婚，
2: 时将后母，Hanson后母，
1: 陆永大前妻啦，个老婆好销魂
3: 啊，师傅得，
4: 下次翻嚟开会，个个我都见我望住佢嘴唇，
1: 好，睇下眉毛，
2: 好睇下眉毛散嘅，
1: 如果系咁，永要表现，
4: 可能我哋个个都散，
1: 合作某事。

0: 農夫真正入屋嘅呢一首歌就係呢首啦。
1: 即係真正入屋。
0: 係啊，真正入屋。佢未做主流歌手嘅時候，其實我已經聽過佢啲早期嘅嘢㗎啦，咩月下詩嗰張專輯嗰啲，即係比較 deep 啲嘅。呢一張專輯就真係。風生水起嘛，後期咩富甲天下嗰啲啊咁樣噶嘛，所以嗰期系列都會出呢啲歌嘅。
1: 哦，
0: 佢當時簽嘅 agent 咧就係、是、DJ Tommy 啦，即係做 DJ Scratch 世界冠軍呢、這、一個以前 LMF 嘅 DJ 嚟。
1: 係。
0: 係。
1: 佢仲帶過邊啲歌手啊？
0: 你講 DJ Tommy 啊？
1: 係咯。
0: 哦 ，DJ Tommy 冇帶邊個歌手就簽咗佢啫，不過佢哋一齊玩當時係同阿 Edison 一齊玩噶嘛 ，EDC 啊。
1: 就咁嘅咋？
0: 係。
1: 哦。
0: 咁啊即係嗰時一齊 rap 冇乜廠牌。系啊嘛，咁、哦、就 EDC 啊嗰啲咯，嗱、哦、就呢一张就系嗰张专辑嚟噶嘛。
1: 我、哦、都好早期喎，真系喎2007年，
0: 系好早啊！你 believe me，
1: 我冇话唔 believe。
0: 嗱呢一张我记得呢一张咧就系四五六 wing 里边嗰张，又系张嚟。
1: 系喎、
0: 哦，系我好记得，因为佢当时发俾过我一张专辑。
1: 系喎、
0: 哦，系啊 ，One Two Three 齐话声咁样。
1: 啊呢首我都听过喎。
0: 啊嗰只叫四五六 wing 啊嘛。
1: 哦系啊。
0: 系啊，咪有呢啲嘢啊。
1: 竟然听过。
0: 咁咁佢後期演唱會都會唱呢首歌，好多人會唱呢句噶嘛、嗯，因為大家會跟住佢唱四五六啊六。
1: 我仲記得有一首係我愛陳冠希添。
0: 哦，係啊，係啊，我愛陳冠希同埋我唔係叫我愛似陳冠希同埋我愛似林一峰。
1: 哦，係
0: 有兩隻嘅。
1: 係
0: 叫佢食陽光氣。
1: 係咁嘅。
0: 嚇、啊、有呢啲噶嘛、啊、所以當時即係佢哋嗰個廠牌。
1: 嗯，
0: 啊，即系会有嗰班艺人啊，有即系佢嘅 rap 就系嗰几个咁样。
1: 哦，哇，佢哋仲有过年歌、贺年歌、啊，同阿小诗老师、啊，我真系未听过、啊。
0: 你咪要听啊？
1: 啊，唔好啦，好似都未啱时候咁。
0: 哦，咁冇嘢嘅，我哋。
1: 你有冇听过？
0: 冇啊。
1: 你有冇听过？
0: 我系冇、啊。
1: 贺年歌、啊，
0: 冇、啊。
1: 农夫、啊，
0: 冇、啊。
1: 小诗老师、
0: 啊，咪冇嘛？
1: 新年快乐、哦、！DJ Tommy 写词，
0: 哈哈。

0: 边一年嘅，
1: 大家唔好觉得尴尬啊！
0: 边一年嘅大佬，
1: 我哋只不过就系单纯咧想听下呢个农夫嘅贺年歌。
2: 我想听陆永，我想听陆永 rap 边年啊？
1: 2010年。呢首贺年歌唔红。

0: 喺佛山啊。
1: 佛山边度啊？
0: 国际体育文化演艺中心。
1: 哇！
0: 我 friend 座位都出咗噶啦。
1: 连开几多场啊？
0: 两日咯，16号同17号呢个周末。
1: 哇！睇黎明喎。
0: 系啊。
1: 好啊。
0: 有咩问题咧？
1: 吓、啊，冇问题喎，我爱黎明。黎明正啊。
0: 系啊。
1: 有黎明睇啊。
0: 系啊。
1: 吓、
0: 啊，
1: 即系睇黎明。
0: 系咧，系咪要听我的亲爱啊？
1: 万人一定要大合唱，每一个肥婆奶奶，
0: 我个 friend 话佢陪佢老公去听嘅，全场佢净系识得唱《我的亲爱》。
1: 肥婆奶奶哟、哦，睇黎明。喂，我哋啲群啲粉丝听众有冇人要睇黎明？
0: 柠檬啦，
1: 我爱黎明、哦。
0: 柠檬话佢之前想抢飞嘅，二开嘅时候我仲发出群话佢知唔知佢唱到未咧？

0: 我份人好缺德，所以我唔介意啲人闹我唔缺德。左手又系肉，手背又系肉，
1: 黎明都系肉。
0: 泥泞，举头三尺有泥泞。I come from Beijing， 我来自北京。我唔系好惯空肚食早餐。
1: 啊，唔知道佛山演唱会可唔可以请个嘉宾咧？
0: 边个啊？
1: 黄蒙。
2: 佢真系飘。
1: 阿蒙唔系啊，蒙姐喺呢一个浪姐嗰度历练过，应该好好多。
0: 喂，淘汰未啊？
1: 我未啊，应该未啊。
0: 哦。
1: 再带埋李小兰去。阿李小兰去咗做阿谢娜演唱会嘉宾。
0: 唔系啊嘛？
1: 系啊。一，你个唔系阿妈咧，就系谢娜开演唱会，系嘅。二，李小兰去做嘉宾，亦都系。
0: 谢娜开演唱会佢有歌嘅。
1: Bolo Bolo Me 啊。
0: 唔系佢仲有几只添嘅，我知佢有歌嘅。Uh-huh. 不过最出名就 Bolo Bolo Me 啫，系咪先？喂，点解佢唔请张杰做嘉宾嘅？
1: 哦，佢老公嗰啲唔使请嘅，佢老公啲行上去唱得啦。
0: 家庭卡拉 OK， 好，黎明开完演唱会之后咧，好快又仲有另外一个开。
1: 成成嘅
0: 系啦，咁即系嗰部成日几时开呢？
1: 七月份仲未开始抢飞嘅喎。
0: 系喺边度开呢？
1: 都系佛山嘅。我哋讲嗰啲都系近翻我哋水路噶啦。
0: 哇！佛山，你讲水路，佢讲佢食大闸饭。
1: 咁唔系咁嘅喎，
0: 睇个演唱会，讲到好似出去做世界咁、啊，你真系
1: 唔通我话你知？郭富城开演唱会去杭州啊，咁啊，
0: 坦桑尼亚开演唱会，基梗三十，
1: 同一个场啊，同黎明都系呢一个文化演艺中心。
0: 哇！喂，郭富城演唱会又 OK 喎、啊，真系跳足全场咁样啊！会唔会请草蜢翻嚟返场嘉宾呢？
1: 应该唔会。
0: 啊，郭富城好似平时嗰啲演唱会好少请嘉宾噶。
1: 应该系唔会，
0: 因为郭富城系好少嘉宾，
1: 系。
0: 但系黎明会唔会请容祖儿呢？
1: 唔，应该唔会，佢哋好少会有嘉宾咯。
0: 黎明
1: 系咯，
0: 就系黎明嗰度做嘉宾，可能要贴翻钱俾黎明。
1: 可能系
0: 啊，即系黎明会咩啊？
1: 阿柠檬话佢冇抢到黎明
0: 飞。哎呀，
1: 你抢郭富城
0: 啊？郭富城又得啫。哇，如果你抢到郭富城嘅演唱会嘅话咧，咁你就要去学唱呢一首啦。
1: 我好想听郭富城的，但是我怀抱着一住会降价的心情等待。
0: 为什么会降价？
1: 因为他去年都降了价。
0: 水清新房，他现在要 留 去接发博发，留回郭富城头先得。
1: 啊，不好了啩。
0: 要佢即系四六分咁样，
1: 跟住又要有啲金金地啊！
0: 系啊，咁样咁跌翻落嚟咁样，
1: 跟住着
0: 哦金金地嗰期啊 ，I say yeah yeah yeah yeah，
1: 着翻啲粉红色衫啊嘛
0: ，It's the game， 有冇够冇够 drop 啲球？呢一期嘅嚟嘅郭富城系咁样噶嘛？冇啊，佢可以做翻私家侦探嗰期嘅郭富城嘅，即系嗰个样子就比较污歪啲。
1: 去听演唱会啫，
0: 嚟一齐嚟，一齐嚟。

0: 得我唱慢歌唔得，我要听翻佢嗰首。
1: 收声啦，祖。
0: 独做事一唔分面，独做事明灭。嗰首叫咩？
1: 我点知你？嗰首叫咩啊？
0: 我唔记得啦。心中炽热似火，终于跟你在。即系冇啲 friend 系个好迷佢哋咁样。喂死啦！其实成日听演唱会我系未睇过嘅，我一个场都未睇过。
1: 我都未
0: 吓，
1: 我都未
0: 啊。
1: 当年啊，张学友翻出嚟开好多场嘅时候咧。我试过抢啊，真系好难抢。
0: 话说当年好多九十年代初期，唔知九几年啦，阿倪宁嚟过肇庆开演唱会噶嘛？
1: 倪宁
0: 喺体育中心。
1: 张学友都嚟过
0: 啊？哦，咁啊系啊，张学友嚟过几次啦？
1: 系咯。
0: 系啊，谁未嚟过啊？
1: 嚟啊，新区啊，新区个场靓啊！
0: 刘华都未开过噶。
1: 嚟新区啦，嚟新区啦。
0: 吓，刘德华都系未开演唱会噶，冇嚟过肇庆好似。
1: 系啊，我唔知啊，刘德华。

0: 你知唔知呢一首歌嘅 MV 里面个女主角系边个啊？
1: 边个啊？
0: 小雪咯，雪儿啊！
2: 我真系冇睇哦，我对呢首歌嘅 MV 毫无印象。
0: 讲郭富城同佢两个都系记者采访，然之后大家撞埋之后间调乱咗相机噶嘛。呢一首歌系某品牌单反嘅广告歌嚟噶。
2: 阿伦话郭富城嘅唱者歌
0: 系咩？
2: 是
0: 不是啊？即刻嚟，等等先。
2: 是不是？是不是呢？
0: 我不知道是不是。
2: 你唱多次，你唱多次。
0: 读作是无味，读作是应该是的。是啊，是他呢。是
2: 喎。
0: 是他呢，最后要这样的。那企住动起只脚。
2: 哇，伦你是不是郭富城的忠实 fans？
0: 哦，读作是无味。为什么你不要吃碗粉啊？读作是无味，无味啊。读作是因不味，读作是明味，我的上臂走惊喜。你听我讲，听我讲。饮大几杯，听我讲。你老细我闹你，听我讲。你老细我听紧你讲啦，世上全人类。
2: 大家小心揸车，有冇俾佢影响到？
0: 阿瑞兰啊，你做乜冲唔得啊？听我讲。读作是无味，读作是喂系咁，要自己斩自己心口啊！嗰只毛系咁啊！我细个时就做乜成要攞只手斩自己心口，内劈劈自己心口。阿珍，听我讲。老细，听我讲，系嘛？老板，听我讲。

0: 望我進圖。
1: 即係我自己自問都係嗰啲演唱會好中意壓嘅人，但係呢個我真係壓唔到。
2: 哇，佢好型㗎！佢就一句咁嘅情，一句英文我就聽咗咩？
1: 咩嚟？
2: 我唔知啦。有一句英文嘅最後，我成日都嗰句乜嚟嘅？好型啊！佢嗰邊嗰句，然之後就咁
0: 動起只腳，俾個菠蘿過人嚟睇嘅。
2: 一個菠蘿，係
0: 啊，咁樣噶嘛。
1: 你咩話俾個腳反底嚟睇？
2: 唔係咁樣都向下嘅。佢用只腳手揸住個腳腕，然之後伸出個菠蘿蓋。
1: 阿兩話：我開始眼瞓就聽呢首。
2: 阿子阿集合世上全人類共唱這歌。哦，呢只歌是某可乐的歌歌嚟噶，你
1: 唔歌词嚟？
2: 死啦，系咪小美田噶嘛？
1: 唔系，我睇咗唔系小美。
2: 人定胜天，你闯红灯喎、啊！人定胜天，佢有句英文就唔知系咪准备到，好型啊！
3: 人定胜天，尽力上演风波。
0: Come on generation。
2: 系呢句啦 ，Generation， 系咁劈自己啊！定要喂，你 Michael Jackson 话唯一买过嘅华语碟就系佢，等我讲。喂，陶大宇嗰出《逆子》先。

0: 到 Jessica。
1: Come on, come on, Jessica, 你拎。Jessica, 你拎。啲人你边个攞 ？Come on, come on, Jessica, 你拎。
2: 阿伦又出嚟啦 ，Generation X
1: 冇 X 噶，
2: 有啊，我啱先都听到有个 X 噶。
1: 你拉吧，点解会有个 X 嘅？
2: 佢唱嘅，我点知啫？
1: 点解有 Generation 有个 X 噶？
2: 我点知？嗱，啱先个 X 听唔听到 ？Come on, Generation X， 听到未啊？有个 X 噶。
1: 哦 ，Generation 的士 ，X。
2: 人哋 X 世代嘅，
1: 哦，
2: 你知嘛？
1: 几有嘢，我觉得郭富城啲舞台效果系正嘅，
2: 梗系正
1: 啦。系郭富城嗰期有好多咩揭幕有惑啊，
2: 揭幕有惑点唱？揭幕有惑？
1: 哦，你揾下啦，好型啊！我
2: 听好型为止，哇系，哦，我听你直接嚟个呼吸。再发射热
0: 力，谁人再发？系咪小美写噶？
1: 心无力，系喎，系啊，好多都小美写噶啦，嗰啲歌。沉迷你，谁人拥有画俾你？为你，但却极自己。节目有画嗰期咧，佢就系着件长褛，樽领衫，然之后着条超短牛仔裤。
2: 哦，
1: 好型噶，要俾人咁抬住咁行出嚟噶。所以我成日都覺得 Lady Gaga 係抄佢啲舞美嘅。
2: 我到而家對阿成成嘅印象仲留喺巴拉巴拉十姑啦。
1: 哦，嗰期呢只歌後期嘅啦。
2: 哦，
1: 係啊。
2: 哦，我後生，嗯。
1: 係啊係。
2: 老啲嘅人係咁嘅。
1: 郭富城啲歌真係型。
2: 咁你去聽咯。
1: 我怕我會笑。
2: 我是绝对会笑。
1: 你笑乜啦？
2: 我唔知道，我见到佢出现我就想笑。
1: 你是谁？是留下铁眼泪，心中泪。
2: 阿伦话好正噶，
1: 系好正啊！但系心似水，谁人用俾你？好啦，唔讲咁多啦，听日再见啦，喂，拜拜。
3: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的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是下午两点半。
4: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坐耐了多点敲下大腿。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坐耐了容易引发内分泌失调、尾骨痛、便秘等疾病。对于经常要坐住的朋友来讲，得闲的时候不妨多些敲下大腿两侧。方法很简单，伸直两只脚，用拳头捶打大腿的外侧，从大腿外侧根部开始，一直敲到膝盖，敲50组。这个运动能够刺激胆经，促进胆汁分泌，令到气血上升，亦都可以增强肝肺功能，减少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另外敲胆经亦都令到胆经活动加速，使到大腿外侧堆积在胆经上面的垃圾排出，亦都可以令到臀部和大腿外侧脂肪减少，塑造身形。咁坐耐了后背都要多啲敲夹，后背膀胱经是人体的排毒通道，经常敲一敲有利于身体排毒，每次可以敲100下。如果自己的手碰不到的地方，亦都可以用一啲橡胶棒嚟轻轻敲胆，尤其系胸椎同埋肩胛骨之间嘅后心地带。好，咁期时间我哋了解咗，坐耐咗可以多啲敲下大腿。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5: 声音缠绕住时间嘅流动，
6: 岁月磨练成
5: 旋律嘅印记。肇庆电台，
6: 肇庆电台，畅行949，
5: 用音乐，
6: 用音乐
5: 走进你。

0: 升返南全部位67人增加制然后在公路路端州路交界处路德位转灯双院对出端州四东西上然后当中西往东晒切中间文明不路岸之灯行驶转灯出入港文德镇巴马线行驶多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接落去未记得不了解台中收南门四路以上端州路人多车多相对咪摩保持车速车距的状态天灵路南北顺畅东西走向一转灯再同你望望三条桥方面如果大桥双靓仔线大桥没问题西关大桥端州上桥位小路所总体路况报到这里了返工路上有份好心情
1: 我行路
2: 巴士，
3: 我打的士，
1: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949。
7: 交通爆料热线
1: 2781949。
8: 一个华丽的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眼前仲有四五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5米、4米、3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9: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10: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11: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12: 听得见的声音，
13: 看得见的精彩。
12: FM 94.9，肇庆电台，畅行949，
13: 一路同行，
12: 一路同行，
13: 快乐相伴。

飲酒唔開車，開車唔飲酒，距離產生美，安全不最美，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0: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声音缠绕住时间嘅流动，
3: 岁月磨练成
2: 旋律嘅印记。肇庆电台，
3: 肇庆电台，畅行949，
2: 用音乐，
3: 用音乐
2: 走进你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3:30。
1: 949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49资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秋粮收购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海关总署近日发布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四月单月我国进出口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出口增长9.8%，表现强劲，延续今年以来良好增长态势。昨天，探索一号科考船抵达广州，圆满完成联合科考航次，取得多项重要科学发现，是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又一标志性成果。近日，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厂二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圆满完成，向实现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广东核电装机量、发电量均位列全国首位，核电版图正在加速扩容升级。日前，2026年广东数字经济发展大会暨广东省数字产业联合会高质量发展行动会举行，会上探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路径。我国空间引力波探测太极计划近日获关键突破，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全功能干涉仪光学平台，并通过地面严格测试，标志着我国向太空探测引力波又迈出重要一步。昨天，我国首条深水油气装备工艺管线智能生产线在珠海建成，进入调试阶段，对推动我国深水海洋油气装备制造智能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昨天抵达西班牙后，船上人员开始疏散。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9日表示，建议对涉疫邮轮人员监测42天，目前公众风险仍然低。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近日表示，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活动。今天凌晨，伦敦世乒赛男团决赛，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另外，昨晚进行的女团决赛，中国队以3-2逆转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粤 BA 赛场，昨晚坐镇主场的肇庆队72-67战胜珠海队，拿下粤 BA 开赛以来的首场胜利。5月16日，肇庆队将客场对战阳江队。
1: 949资讯，
2: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3: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肇庆电台旅游之声。

我是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获得者，2023年广东好人欧钊前。我从1999年开始参与无偿献血，我觉得捐献健康的血液能够帮到有需要的人，自己又开心。希望大家都一起加入无偿献血的行列，奉献自己的爱心，点燃他人生命之火。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筑牢强军信念，锻造民兵铁军，鼎湖区举行2026年基干民兵点烟大会，鼎湖区召开常态化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推进会。以下请听详细内容。5月8日，鼎湖区举行2026年基干民兵点烟大会，以筑牢强军信念，锻造民兵铁军为主题，进一步强化基干民兵队伍建设，提升基干民兵应战应急能力，为筑牢区域国防后备力量、服务地方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等参加点烟大会。大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拉开帷幕。大会宣读了民兵干部骨干任职命令和入队人员名单，新入队民兵代表上台发言。大会上，梁建梅为新边建分队永安镇应急二排授旗，标志着鼎湖区民兵应急力量再添新意。大会还对先进单位和优秀个人进行了通报表扬，部署基干民兵年度训练工作，明确了年度参训对象。随后，在领事人的带领下，全体基干民兵高举右拳，庄严宣誓，铮铮誓言响彻全场。全体基干民兵精神饱满，士气昂扬，把风雨当号令，严格按照流程接受集合点验，现场秩序井然，作风严谨。大会强调，要始终筑牢听党指挥的思想根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头脑指导行动，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要扎实锤炼应急应战的过硬本领，必须牢固树立随时准备打仗的紧迫感，立足实战，聚焦打赢，从严从难开展针对性训练，把应急应战能力练到极致，确保一旦号令下达，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真正成为党和人民倚重的拳头力量。要主动融入高质量发展大局，在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在平安创建中发挥骨干作用，在乡村振兴中贡献力量，以实际行动书写民兵也是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的新篇章，为鼎湖区现代化建设和长治久安保驾护航。点烟大会结束后，与会人员还现场观摩查验民兵装备。5月9日，鼎湖区召开常态化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推进会，通报近期常态化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进展情况，就下阶段工作做具体部署。区委副书记、区长梁建梅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当前常态化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已进入关键阶段，全区上下必须深刻认识此项工作的紧迫性与重要性，迅速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区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要处理好平时与战时的关系，坚持干净有序的日常管理标准，让文明行为成为群众习惯，在重要时段更要全力以赴，以最高标准、最实作风做好各项准备。会议要求，要聚焦重点难点，将功夫下在平时，针对农贸市场、背街小巷、老旧小区等重点区域的管理难题，必须持续发力，探索推广有效的治理模式。要强化车辆停放早管控理念，提升管理精细化水平。要加大公益宣传力度，营造严管共治共享的良好社会氛围， 引导群众自觉遵守文明规范。会议强调，要全面压实工作责任，优化常态化治理体系，全区划分的网格要立即高效运转，推动巡查力量下沉，实现网格发现快速处置，要整合多部门力量开展专项督导，确保压力传导到位，责任落实到人。对于巡查中发现的环境卫生、市容秩序等问题，要厉行厉改，对复杂问题需建立快速协调机制。会议指出，常态化文明城市创建是一项需要全民参与的系统工程，各街道要落实属地责任，各职能部门要履行主管责任，各网格单位要扛起巡查责任，密切协同配合，要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创新活动形式，广泛动员群众参与，共同营造共建共享的浓厚氛围，不断推动鼎湖区城市文明水平和治理效能迈上新台阶。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春风春暖春光明媚，畅行949，畅行949，听万物。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我才能茁壮成长，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2: 好。
1: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2: 记得。
1: 是什么呢？
2: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2: 斑马线。
1: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2: 好，
1: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2: 对。
1: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0: 是一名自驾游爱好者，
1: 我是一名保险从业员。
0: 生活和出行都要讲文明，
1: 多一份自觉，多一份洁净，呵护我们的环境和万物，共享尊荣。
0: 呵护环境，此衣点滴，垃圾变宝，源自分类。
1: 多一份自觉，多一份洁净，
0: 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1: 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2: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3: 春风浩荡，斗志昂扬，用温暖传递力量，用热爱点亮梦想，一战成名，越战越勇。肇庆电台畅行949，为肇庆加油，为梦想发声。
4: 育儿能力可复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FM94.9，周一至五下昼4点，约定你。
5: 5月11日星期一嘅下昼啦，4点过后继续会有妈妈同学会嘅出现。你好嘛，我系 Wing。话说今日都算是比较热嘅，对比起上个星期啦，亦都是一

直啦，就系落雨啊，又或者阴天嘅情况咧，今日咧好似感觉上面咧就系闷焗好多。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31.5度，吹紧两级嘅南风，相对湿度62%。展望咧，咁啊嚟紧嘅呢几日咧，天气将会系点样嘅变化咧？嗱，望一望咧，咁啊根据天气方面嘅预测啦，似乎嚟紧嘅呢一个星期咧，仍然都系会有中雨同埋大雨，甚至乎咧就系会不定期出现雷阵雨嘅情况。今日咧就相对系阴天，嗱，听日开始啦，落雨咧又可能会成为一个咧指定动作噶啦。亦都要睇翻啊，咁啊嚟紧几日嘅天气啦，咁啊因为咧都会感觉上面咧就系呢一种咧可能会不定期出现雷阵雨嘅情况，正所谓咧就风云变幻，天气无常。咁啊若然咧，咁啊亦都系对于呢个嘅天气方面啦，就系有啲咧，比如话嚟紧出行嘅要求啊，又或者咧就系嚟紧嘅呢一段时间啦，咁啊准备咧就会有啲咧出行计划嘅话咧，都需要咧就继续留意翻天气嘅变化，因为咧听讲。今日开始一连四日北方亦都会有一个晴热天气持续的时间，高温天气将会逐渐增多，而13号开始将会迎来本轮高温过程的鼎盛期，即是说来的这个高温季又或者高温的天气将会伴随着大家明显感觉到热辣辣的，而且有时候真的会突然之间变化的，15号前后这个冷空气将会有重新有一波的新的冷空气入侵，高温过程都逐渐会结束，而南方今天开始亦都会有新一轮的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特别是江南和华南等地会有中度大雨，部分地区暴雨的情况，所以咧，又突然之间高温啦，又突然之间会有强对流天气，咁大家都应该要小心应对，多多关注啊！并且咧，咁对于天气预报预警嘅信息咧，尤其是咧就会突然之间出现咧就呢个雷阵雨或者系强对流天气啦，都应该不容忽视，亦都要注意啦，就系防范呢个嘅可能引发嘅山洪同埋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啊！

春天已至，未来可期，最美丽的遇见是沿途有你。欢迎参与妈妈同学会。话说啦，虽然今日已经系咧就五月份啦嘛，不过咧嚟紧啦嘛，呢个暑假方面嘅一啲嘅动向咧，大家又了解几多咧？最近咧，肇庆市教育局咧亦都系公布咗2026年咧中小学嘅暑假时间，义务教育阶段同埋普通高中阶段嘅暑假咧，都将会喺7月11日开始。漫长嘅暑假有2个月噶，点样喺呢2个月里面咧，令到小朋友咧玩得开心又有收获咧？咁样可能咧就作为家长啦，亦都要提前咧，就系叫做咧预先咁样咧去预计或者规划一下咧嚟紧嘅呢1-2个月嘅假期有啲乜嘢嘅好地方啦，可以咧就系闲暇嘅时间啦，带小朋友咧去睇一睇啊，看看呢个世界不一样嘅风景风光咧。话说啦，除咗传统嘅研学嘅一啲可能行过嘅路线，又或者系计划出行嘅路线啦，自然研学啦，其实喺我哋咧，就算喺我哋咧就系电台对面啦吓，咁啊见到嘅呢个星湖湿地国家公园啦，其实都有一啲咧一系列嘅科普研学嘅旅游活动，又或者系咧就系一啲咧带住小朋友去睇一睇咧，亲近一下咧就系呢个湿地公园啦，同埋咧亲近下丹顶鹤啊，或者自然鸟类啦，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选择嚟嘅。话说啦，其实呢个自然课堂啦，喺呢个湿地公园咧，亦都系有一个好好嘅设置。每个星期二咧，都会有一啲关于鸟类研学嘅活动啦。咁啊，大家咧亦都可以咧一齐去睇一睇下呢个湿地之神丹顶鹤佢哋嘅起居飲食，并且咧亦都可以想象一下，或者系咧就系近距离咁样咧，就系同呢个丹顶鹤咧来一个咧就亲密接触啊！咁啊，响呢个清晨嘅时间，又或者系黄昏嘅时间啦，听一听咧专业嘅老师咧讲解下佢哋嘅生活习性啦，并且咧可以睇到咧一啲相关嘅丹顶鹤咧佢哋嘅

习俗啊，或者系习惯啊，又或者系特性啊咁样啊。如果话咧，真系要亲近呢个大自然啊，又或者咧就系多啲了解湿地公园啦、啊，对于人类嘅一啲好嘅影响啊，又或者咧就系好嘅存在咧，其实真系要去到呢个地方啦、啊，可能亲身感受过啦，呢、这个印象先会更加深刻，又或者可以得到更多嘅启发。而另外咧，每个星期三同埋星期日咧，喺呢个湿地公园咧都会有呢个重吹自然研学啦，咁啊，以及咧就是、一啲嘅啊，即系叫做咧重吹吓。虫是昆虫的虫，趣是趣味的趣，这些总动员的亲子活动亦都会就是由专业的老师带着小朋友去看看草丛里面树叶下隐藏的小昆虫，了解一下他们的生存智慧。有时候真的包括蚂蚁搬家、蝴蝶破茧这一种的关注，又或者就是看住这些这样的蝶变，这种的兴奋程度可能真的在书本里面你是完全体会不到的。因为没有这种近距离的，又或者是真实的在这个环境底下就声情并茂，又或者就是这个语言环境氛围周边的这个环境影响，你是不会发觉咦，原来真是一个很得意的体验来的。另外咧，其实呢个研学活动啦吓，咁啊，仲会咧喺每场咧就系专门咧招收咧大概15组嘅亲子家庭啦，3到6岁嘅小朋友啦，家长可以一同咧就系陪同去参与呢个咁样嘅研学活动。咁而7到15岁嘅小朋友咧系可以单独报名嘅，咁亦都会咧可以有各种类型途径啦，咁啊通过呢个嘅微信公众号啦去进行参与。呢个咧就系自然研学方面啦，一啲嘅。可以體驗的近距離的接觸了。另外呢，其實還有一些就是很有文化底蕴，還有很充滿著就是傳統文化的這種體驗感受的親子活動。例如說呢，其實我們現在去到十字路都會見到就是什麼呢，可能呢我們都會見到就是包果蒸，親手去體驗一下這個製作的過程。另外呢，端州區文化館還有一個西江蛋家的蛋家糕池啊，呢啲文化体验课堂咧，都系可以去尝试从呢个饮食嘅角度啦，从呢个嘅服饰嘅文化啦，仲有咧就系从水上人家佢哋嘅一啲捕鱼打捞嘅工具啦，各个方面咧就做介绍。咁啊，可能咧蛋加糕咧，我哋食得多啦，但系点样制作嘅过程咧，我哋可能真系好少可吓会亲身咁样去见到啦、试到啦。从呢个搓面嘅过程啦、配料嘅过程啦，仲有咧就系蒸制嘅过程啦，每一个部分。每一个步骤可能我们亲力亲为，当你真的亲手去体验过这个蛋加糕的制作，我们不单止可以吃到很漂亮的蛋加糕，还可以亲身深刻地感受到蛋加文化的独特魅力。另外咧，除咗话咧，就系呢啲嘅即系饮食文化，我哋可以参与啦。即系仲有咧，就咩咧？可以喺呢个嘅山水游乐之间啦，去揾快乐嘅感觉。例如咧，我哋近近地啦，可以去到边度咧，就去到周边嘅一啲嘅公园啦，又或者咧就专门啦揾个时间啦，去我哋嘅肇庆市儿童公园啦。呢个咧亦都系非常之多咧，就系属于一个咧城市综合性嘅儿童公园啦，有主题公园啦，仲有啲咧就系依家咧听讲都算系比较大规模嘅现代化无动力游乐设施嘅主题公园。里边咧有超过140种嘅游乐设施，真系有时候咧玩一日咧。可能都玩唔晒嘅。仲有咧，就每一个嘅游乐项目咧，其实佢哋都会写清楚标明咧，就边一啲年龄段嘅小朋友可以喺度玩嘅。所以咧，尽情释放活力，又或者系锻炼勇气同埋体能咧，都可以选择去我哋嘅儿童公园嗰度咧，一齐吓一家大细去玩一日或者系大半日都 OK 噶。
另外咧，近近地咧，我哋可以去江滨公园啦，带小朋友去咧就系滑滑沙啦咁样。啊，仲有咧就系长利湖嘅沙滩公园啦，呢边咧都可以有大批量嘅啊，关于呢个水上游乐设施啦，同埋道具啦。啊，夏天咧一定会多小朋友中意咧就系玩水嘅。另外，如果咧你话，我

想特别啲嘅，咁啊试下咧就系感受一下一啲咧就唔一定话咧就系玄学，但系咧又可以有一种美学嘅体验咧，其实又可以尝试一下咧有啲新感觉嘅新地方啦。话说咧五一假期前两日啦，咁亦都系有批咧肇庆新一批嘅集中开业嘅白苑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镇村嘅精品运营项目啦，亦都系喺我哋嘅肇庆周边啦，包括咧就系端州啦、高腰啦、四会啦、鼎湖啦、广宁啦、德庆啦、丰开啦，同埋高新区等多个地方。讲紧嘅系乜嘢嘢咧？其实咧都系属于咧就系乡村美学精品项目嚟嘅。例如话咧，咁啊近近地我哋可以去边度呢？在我们的岩前象江云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呢？这个呢非常之犀利，我觉得呢行一次呢大家可以充分感受到珊瑚成林、有机串连和空中漫步的独特感受。如果这个五一你没有过去看的话，来的这个暑假真的不要错过。

为分享，共成长。 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一个科普类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育儿路上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有咩方法可以帮大家打气又减压咧？相信啦。去旅行啦，又或者咧，唔一定要长途跋涉咁样旅行，系嘛？短途嘅旅行啦，咪一趟愉快嘅旅程咧，都可以起到减压嘅作用嘅。话说啦，咁啊，响呢个五一咧，唔知道大家啦，咁啊有冇去过咧？就我哋周边嘅一啲嘅院市啦，一齐感受一下啦，不一样嘅感觉咧。咁啊，话说我就真系有去过，去过边度咧？就去过大旺粮仓，所以呢感觉上面呢，咦，可以尝试下短途游啦，白天呢就可以喺户外，又或者呢就去唔同嘅地方啦，去玩下，但係晚黑啦，可能呢个零两个钟可以返到屋企啦，呢一种呢好舒服嘅旅游感受体验呢，真係可以多次尝试嘅。如果话呢就係嚟緊嘅呢个暑假啦，爸爸妈妈呢真

有時間的話可以嘗試一下，真的在我們就近的包括端州、高腰、四會、鼎湖，甚至乎再走遠一點去廣寧、德慶、豐開、高新區，其實都可以感受一下不一樣的新的美學感受的。話說金象山森林公園，不知道大家就有沒有在近段時間打過卡呢，咁樣啊，仲有呢就係、都會有身邊有啲朋友就話啦，有冇去屋頂咖啡飲過咖啡呀、咁樣。呢個呢就係高腰鐵崗社區㗎。咁話說呢，各種各樣嘅特色文化空間呢其實真係因地制宜呀。咁包括呢就係喺呢個嘅鐵崗社區呢，佢哋會有呢個陶藝嘅工坊啦。仲有呢就可以呢就係有一個嘅搖烤嘅麵包啦。咁仲有呢就係光復嘅籃球場啦，咁樣下。讓一啲呢就感覺上面比較古舊嘅村落啦，重新因為呢個美學介入啦，煥發新生。咁仲有啲咩好嘅打卡點呢，我哋轉頭半年翻嚟，繼續同大家分享咧。

0: 后嘅时光总有一啲慵懒，喺都市游走嘅你，不如用一首歌嘅时间嚟放松一下紧张嘅大脑。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4:30。
1: 949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49资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秋粮收购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海关总署近日发布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四月单月我国进出口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出口增长9.8%，表现强劲，延续今年以来良好增长态势。昨天，探索一号科考船抵达广州，圆满完成联合科考航次，取得多项重要科学发现，是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又一标志性成果。近日，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厂二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圆满完成，向实现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广东核电装机量、发电量均位列全国首位，核电版图正在加速扩容升级。日前，2026年广东数字经济发展大会暨广东省数字产业联合会高质量发展行动会举行，会上探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路径。我国空间引力波探测太极计划近日获关键突破，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全功能干涉仪光学平台，并通过地面严格测试，标志着我国向太空探测引力波又迈出重要一步。昨天，我国首条深水油气装备工艺管线智能生产线在珠海建成，进入调试阶段，对推动我国深水海洋油气装备制造智能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昨天抵达西班牙后，船上人员开始疏散。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9日表示，建议对涉疫邮轮人员监测42天，目前公众风险仍然低。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近日表示，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活动。今天凌晨，伦敦世乒赛男团决赛，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另外，昨晚进行的女团决赛，中国队以3-2逆转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粤 BA 赛场，昨晚坐镇主场的肇庆队72-67战胜珠海队，拿下粤 BA 开赛以来的首场胜利。5月16日，肇庆队将客场对战阳江队。
1: 949资讯，
2: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育儿能力可复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 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约定你。翻嚟继续我哋嘅妈妈同学会啊，咁啊刚才咧就提到咗啦，咁啊如果话咧嚟紧嘅呢个嘅暑假嘅假期啦吓，咁啊自己咧可以喺每个星期六日啦，咁啊抽到时间咧同小朋友啦，就系周边啦，喺我哋肇庆周边啦，到处同佢哋一齐去感受一下咧一啲新嘅啊乡村美学工坊啦，其实系一个几好嘅新嘅打卡方式嚟噶。第一唔需要太过周居劳顿啦，咁啊第二个啦，亦都可以睇下咧就系古城焕发新貌嘅感觉。以前呢就好似即係你好难想象嘅，但係呢依家呢通过一啲呢就係老旧粮仓嘅改建啦，都可以呢令到呢一种嘅美学感觉啦，從乡村呢

焕发新嘅色彩啊！话说啦，咁啊都会有好深嘅体验嘅，咁啊即系近段时间啦，睇到几个以前咧就系可能系一啲咧就比较古旧嘅乡村，但系咧当有新嘅设计师又或者系新嘅一啲嘅专业人士啦，佢哋咧将一啲旧嘅粮仓啦重新改头换面啦，你系会觉得咦呢、這个地方真系唔应该错过。有时候咧近近地啦，咁例如话就我哋周边啦，咁啊除咗喺呢个嘅端州啦，同埋咧就高腰啦、鼎湖啦，都可以尝试行远少少去到大旺。嗱，大旺有好多咧好得意嘅古旧嘅建筑，依家咧都会焕发咗新嘅面貌噶啦，例如大旺粮仓咁样啦。粮仓其实是今个五一就正式开始的，重新就将这个旧的农场遗址跌变成为一个活化的新的文化地标。前身它是一个就是北围粮仓，也都属于就是省重点粮食储备的基地来的。其中最有特色的就是这个大旺粮仓里面有八座高达15米的混凝土的桶仓，并且呢就亦都是最原始的古貌，就是呢完完整整咁样呢就是冻住喺呢个大旺粮仓里面。但是呢如果你今时今日呢再去到呢个粮仓呢，你会发觉啊好得意啊，因为大旺粮仓呢有一个新的活化改造。试想象下呢喺一号桶仓里面呢会有一啲呢就是老照片、旧农具同埋呢就多媒体嘅呢啲嘅投影啦。仲有呢就是话可以见到咧有一个咧完完整整嘅圆筒式嘅新华书店出现，哇！這个咧就比较震撼嘅，咁啊里边咧你睇到啦吓，呢啲嘅美学工坊其实咧都会有专业人士咧，佢哋系将佢哋嘅一啲嘅创意啦吓，咁啊点样重新将呢个嘅旧嘅粮仓变成新嘅设计咧，好有心思，同埋咧就好有新意啊！如果话咧就有啲美中不足嘅咧，就系话里边咧喺新华书店里边有好多书咧都系比较咧就系用呢个嘅包装咧封住咗嘅，咁所以咧就未能够感受到咧系坐喺嗰个粮仓里边咧睇书嘅感觉。不过咧，其实呢一种新嘅活化式的使用又或者是活化式的这个设计都可以令到我们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可能曾几何时是一个旧的粮仓，也都是会比较感觉上面就是比较沉闷一点，但是现在可以在粮仓的周边除了感受到新华书店，就可以喝回一杯咖啡，也都可以在里面找到新的设计、新的意思。总而言之，这些新设计会令到我哋觉得，大人小朋友都可以一起去嗰度揾到佢哋自己嘅新感觉。另外咧，仲可以睇到咧，就除咗话咧，就刚才提到嘅呢啲活化嘅旧建筑啦，仲有啲咧就系新嘅森林公园嘅设计啦，同埋咧就系新嘅创造啦，例如这个的大南山森林公园也都会就是在里面有很多很珍贵的树种，也都是就大旺最大的天然休闲公园。如果可以的话，尝试一下在公园里面也都是享受一下自己的乐天假期，都挺 OK 的。如果你说我还想找一些古旧的感觉的，都可以就去一些百年的老屋在里面喝咖啡和感受田园的生活。讲紧嘅咧就系呢个嘅东华村啦，咁啊里边咧亦都可以揾到知青咖啡屋啦，同埋咧就系啲嘅文化展览馆啦，仲有咧就系祠堂啦，同埋咧以前嘅古时候嘅私塾嘅一啲嘅原始嘅模样。咁啊依家啦吓，无论系呢个嘅美学空间啦，定抑或咧就系创意体验啦、休闲社交啦，仲有咧就系文化展示啦，同埋户外活动咧，都可以喺里边揾到嘅呢一种嘅未来田园社区咧，其实都已经出现咗噶啦，亦都系咧喺呢个嘅肇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嘅东华村。咁如果有机会嘅话咧，亦都可以尝试下带小朋友咧一齐去感受一下呢一种咧田园嘅风光同感受。

春天已至，未来可期，最美丽的遇见是沿途有你。欢迎参与妈妈同学会。其实有时候在这个亲子体验活动里面，不一定说就要是连续式的，可能不定期的打卡都可以给到小朋友一些新体验和新感受的。例如如果可以的话，尝试一下去乡村体验这种的旅游式的田园风光，可能会给小朋友就是不一样的感觉。因为其实周边，特别我们肇庆周边有很多的这个乡村游，就真的可以带小朋友一起一家大小去农家乐一番。例如就是丰开苑的杏花镇，也都有特色的亲子体验活动，其中就包括杏花鸡煲这些的风味美食，又可以吃又可以玩，又有趣味的研学，还有就是轻轻松松带埋小朋友在田园里面认识各种的农作物，也都可以体验下采摘这些就是果实的乐趣，还可以和家里的大小老幼一起去品尝地道的乡村美食风情，真系咧可以充分感受到咧，就系农家乐嘅呢一种热情，同埋咧回归田园嘅好淳朴嘅感觉。当然暑假里面可能家长都需要规划一下忙碌嘅工作啊，点样先可以咧就系揿咗个暂停键咧，带小朋友走进自然，触摸文化，尽情玩乐，亦都可以喺陪伴当中见证佢哋嘅成长啦。相信有好多咧，可以从呢个嘅亲子活动里面去一一感受，一一体验。呢啲唔单止系佢哋写作文嘅好重要嘅题材，仲会系佢哋咧一个好浓重嘅集体回忆，关于家庭，关于咧父母亲。

亲子之间嘅呢啲嘅感受记忆啊 ，OK， 今日节目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噃，咁啊临行之前咧亦都会提一提你啊，咁啊可能咧近呢两日咧大家都会收到一个咧就相关嘅呢个嘅短信啊，咁啊就系咩嘢咧？就系、是、收到嘅一个咧，关于广东地震局的信息，可能就里面有一个温馨提示，就说里面写着就地震预警在可在破坏性地震来临前提醒提前提醒广大的群众采取这个紧急避险措施，科学应对震情和守护生命安全。收到这种的地震短信是怎样的情况呢？其实就是也是这个响即係最新近嘅一個嘅微信嘅公眾號裏邊啦，咁啊亦都係官方咧就發表咗呢一個嘅短信，就話為咗咧就令到全省公眾咧能夠及時咁樣去接收到地震預警嘅信息，同埋增強公眾防災減災嘅意識。咁所以咧呢個亦都係由廣東省地震局咧就係響呢個5月11日到17日咧喺全省範圍內咧去推送嘅地震預警科學普及公益短信嚟嘅，亦都会咧系收到呢一个短信啦，亦都系一个咁样嘅情况啊嘛，亦都系希望公众咧可以多啲了解一啲防灾减灾嘅相关嘅科普嘅知识啦，同埋咧当收到呢啲短信嘅时候咧，咪唔需要惊慌吓，呢个咧亦都系属于一个来自地震局嘅温馨提示。总而言之啦，对于防灾减灾嘅信息咧，多了解一点，亦都系多一分嘅安全保障啊！系啦，咁啊，节目时间方面咧，亦都要准备同你讲声拜拜啦噃。咁啊，临行前再提提你，听日后日大后日可能会有强对流天气嘅出现啊，不定期嘅雨水仍然提醒你。呢、这个嘅立夏之后，亦都属于一个咧，就系好关键嘅呢个咁样嘅雷雨季节，大家一定要多关注天气嘅变化，多一分嘅计划。OK， 听日节目时间再见你，拜拜。

0: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功德的文明驾驶人。
1: 车行万里路，走好每一步，遵守交通法规，平安与你同在。

盘中粒粒皆辛苦，饱时不忘饿时饥，请大家珍惜粮食，远离浪费。

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音乐喺度随意回旋，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嘅时光。肇庆电台唱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Honey， 今日你生日，我哋食好啲啊！
1: 哦，好啊。
0: 唔该，我要呢、這个呢、這个同埋呢个都要。
1: 哇，你点咁多嘢啊？我哋食唔食得晒噶？
0: 肯定冇问题啦，你好食得噶、哦。嗯，呢间酒店嘅西餐果然名不虚传啊！唔该，埋单啦。
1: 喂，仲有好多啊，我唔打包翻去咩？
0: 唔使打包啦。
1: 唔打包好浪费食物啫，你知唔知呢个地球上面有好多人都食唔饱噶
0: ？Yes, madam， 咁就听晒你话，马上打包，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而家系下午五点半，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小美自小喜欢读唐诗，学生时代由于比较多空闲嘅时间，所以就尝试将校园文歌填上中文歌词。小美在电台做学生 DJ 的时候，已经不断地发表旧曲新词的作品。后来麦洁文找她填写了小美第一首职业生涯的作品《爱跳舞的少女》。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你知唔知啊？春天其实好短，有时候错过咗一朵花开嘅时间，就等于错过咗整个季节嘅心情。畅行九四九，陪你将春天嘅每一公里都行得慢一啲。听听风吹过新叶，听听雨唤醒泥土。毕竟所有嘅相遇都需要一啲啲运气同一啲啲对嘅频率。畅行九四九，听见春天。

0: 九交通快报，
1: 17:48同你刷新路况。首先嚟同你关注翻西江大桥方面嘅路况。因为西江大桥现时咧喺南岸翻嚟端州城区咧直落嘅呢一条车道咧系有施工围蔽，咁所以所有嘅车辆咧亦都需要喺呢个嘅桥上面啦，直接咧就由南岸翻嚟咧就系落呢个端州路嘅呢个最右边嘅车道。所有嘅车辆咧喺呢个钟数咧亦都系喺度慢慢积聚，慢慢排队，慢慢等紧通行啊！現時見到咧橋面活躍，南岸翻嚟端州城區嘅車輛可以話咧就係緩慢湧堵去形容，尤其是落橋位置比較多嘅小車咧就係密質質咁樣等緊排隊嘅。所以咧喺呢個鐘數，如果咧趕時間嘅話咧，西江大橋唔算係一個比較好嘅選擇。咁啊比較多車咧喺呢邊需要咧就係緩慢通行當中，亦都需要大家咧稍安無躁，小心慢行啊！因为小车比较多的缘故，所以就算有大车都需要在这边就是等等停停等等停停，在这个上桥位南岸这个端州城区往南岸方向这边就好行好走，不受影响。但是落桥位端州城区落桥位是比较地拥堵，这个钟数比较多车多人，小心慢行。镜头一转我们过来天宁路建设路这边望一望，呢边咧十字路口位咧车多人多，落班钟数紧噶啦，咁啊亦都会见到咧喺呢个时间段咧建设三路咧现时嚟讲咧轻松好行，唔算系太多车太多人，反而咧就天宁北路往天宁中路方向嘅车辆咧车龙咧已经排过咗啦呢个嘅儿童公园对开嘅路面啦，咁啊喺呢边咧等待下一次嘅绿灯通行啊。今日天气比较热，所以行车在路上都要小心忍让。顺安大道这边望一望下，顺星花坛望过来往这个顺安大道方向，往行政中心方向途经这个东我们见到益华广场这边东西走向的车辆现时红灯前面都要稍微等一等停一停，转弯位车会比较就是要小心谨慎。目测顺安大道往行政中心方向这边的红绿灯位置等一个灯左右应该可以顺利通行了。再来关注星湖大道燕都大道这边东门广场东西走向的车辆，红灯前面都需要暂暂停暂暂等，东门广场对开红绿灯位置现时车辆比较多，不过等灯的时间不需要太长，大家可以轻松过渡。再往前行途经几个的红绿灯位置都需要暂暂停暂暂等，缓慢通行中。虽然缓慢，但是其实这个的车流量都算比较大的，都可以顺畅通行的。望一望再来关注桥北路上桥位是没有影响的，但是落桥位置车辆比较多，需要小心慢行忍让。 OK， 这part路况暂时为你看到这里。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在边路，
5: 我在天宁路，
6: 西江大桥什么环境，
7: 我在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0: 边条路好走
1: 车住畅行949，
0: 交通部了热线
1: 2781949。

0: 新鮮資訊，權威報導，
1: 立足大灣區，連接你我他，
0: 灣區在線，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2: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5月11号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仲宣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开局之年，各地抢揸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0: 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2: 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上涨2.8%。
0: 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香港举办。
2: 伊朗媒体公布伊朗回应美方要点。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仲宣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开局之年，各地抢揸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嚟听报道。
3: 今日的中国，短短几毫秒，全国60%以上的城市可同步接入一个算力集群。同样的时间，上海的数据飞速跨越千山万水，直达贵州。而广东与甘肃隔空联动，完成一次跨省算力调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四通八达，新型基础设施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型基础设施发展，不单止对构建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作出全局谋划，提出要适度超前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并对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交通强国、能源强国等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强调要加快建设高速泛载、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为新时代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兴产业研究室副主任渠新宁。
4: 总书记从战略高度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地位，深刻揭示了基础设施随技术变革不断演进的历史规律。新型基础设施既是扩大有效投资、提振内需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底座，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石。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围绕支撑产业升级和数字化发展，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重点完善信息通讯网络，深化千兆光网规模部署和万兆光网建设发展，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完善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等。开局之年，各地新基建建设揿落快进键，一批批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密集落地。信息通讯网络全面升级，数字大动脉加速提质扩容。截至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达495.5。

0: 1.8万个，86个城市开展慢兆光网试点部署，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从今年起的未来5年，我国将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同时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提前布局下一代移动通讯技术。数据基础设施提速推进，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在上海的临港新片区，部署在海底的数据中心直接与海上风电场相连。海底数据中心利用海水自然冷却，海上风电提供绿色能源。这种海风变电力、电力变算力的模式，令数据中心绿电供给率超过95%。上海海南云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总经理陈希恰：
1: 相当于把饭桌支在了灶台边，电力与算力协同。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0: 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1882亿亿次，算力供给更丰富。近两年，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东数西算工程八大国家枢纽自算规模占全国比重已超过80%，多层次的一体化算力网正加速布局。卫星互联网统筹推进，天地一体信息网络加速成型。近段时间，在红安新区，一伙我国自主研制的低轨宽带通讯卫星正在加紧发射前的最后调试。该项目经理郑书强：
2: 这次任务实现数十项关键技术突破，并为卫星批量化制造、低成本组网、新技术快速工程化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0: 今年国家仲将统筹建设卫星通讯、导航、遥感系统，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同时提倡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加快新老基建深度融合。当前智能港口、数字铁路、智慧防洪、智能电网等一批重点工程正在全国各地加速落地，全面铺开。15/5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我国今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今日8:14，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今日13:11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按照计划，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会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5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亦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
7: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正式发布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标志，标志采用圆形设计，展现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与中国空间站对接的场景，彰显了中国载人航天的硬核科技实力。
6: 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统计数据显示，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回升。食品价格同比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8%，消费品价格上涨1.4%，服务价格。

0: 费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 29.2%、8.6%、4.5%同3.9%，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从同比睇，全国 CPI 涨幅比上月扩大0.2%。国内汽油同黄金饰品价格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变动较大，其中汽油价格涨幅扩大至19.3%，黄金饰品价格涨幅回落至46.9%。全国 PPI 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2.3%。价格上涨的主要行业中，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上涨38.9%。有色金属、冶炼和额岩加工业上涨22.5%，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上涨28.6%，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上涨14.2%。
1: 海关总署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进行政策解读。新办法将在12月1日起施行。基于新修订的办法，海关总署已与国家药监局共同商定，在上海市开展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以自今日起正式实施。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化妆品消费市场，进出口规模稳步扩容，贸易业态更趋多元。2025年全国进出口化妆品总值1716.1亿元，同比增长2.74%。其中进口1156.9亿元，出口559.2亿元。本次办法修订坚持开门立建议，广泛征求社会公众、相关企业、行业协会以及国家药监局等部门的意见，遵循国际规则向世界贸易组织 WTO 进行了通报，并设置6个月以上的政策过渡期，为境内外企业适应新政策预留充足时间。
0: 记者今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单止是这样，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 今年一季度，我国传统建材领域持续承压，结构优化提速，绿色发展成为行业转型的核心增长引擎。数据显示，建材行业加快绿色转型，累计压减退出低效产能2980万吨，产能利用率止跌回升。以光伏玻璃、玻璃纤维及制品为代表的先进无机非金属材料行业蓬勃发展。光伏玻璃需求量在平板玻璃需求量占比中接近50%，玻璃纤维及制品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0%。绿色建材量利齐升，截至一季度末，全国绿色建材认证产品较2025年底增长5%，建材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2%。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会长严晓峰。
2: 工信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绿色建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引导建材产业绿色转型。今年一季度绿色建材营收规模突破610亿元，继续保持12%的较快增长，为全年冲刺3000亿元营收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由香港特区政府与香港贸易发展局合办的第六届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今日在香港会展中心揭幕，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90位专家及业界代表齐聚一堂，围绕人工智能、15规划及银发经济等热点议题，共同探讨医健产业的前景与商机。本届论坛以推动医健新突破为主题，重点探讨人工智能在医疗各领域的深度应用，并积极响应国家15规划，旨在助力健康中国建设与亚洲医健协同发展。 延续去年银发健康专章的高关注度，本届论坛特设解锁银发健康新机遇，从精准医疗到智慧养老的科技创新。

0: 专题讨论，探讨老年疾病防治领域的突破性进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中表示，香港在医疗创新方面正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包括优化创新药物审批机制及支持临床应用，致力于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中心。他提到，至于河套香港园区的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已投入运作，与位于深圳的粤港澳大湾群体战略性新兴产业、数字技术、传统优势产业、现代服务业、康养照护、乡村振兴、安全技能、以赛促培、创业培训等方面推动开展十大专项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全市开展补贴性及供应性职业技能培训28万人次以上，新增取得技能类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24万人次以上，促进劳动者技能就业、技能成才、技能增收、技能落业。
1: 启程十五五，涌立潮头，大湾区。
2: 夜幕下的深圳市龙岗区，无人机在楼宇缝隙间极速穿梭，25厘米以内的狭窄空隙亦可以精准避开，通过数据赋能，使得飞行更高效安全。深圳能够成功上演空中 F1， 正是基于龙岗区完成的全国首单授权运营低空数据交易。在可用不可见、不出域、可追溯的框架下，政府将海量政务数据和低空专类数据深度融合，企业可以获得航线的核心数据，从而令飞行器更高效安全飞行，同时亦令到数据从静态资源变为流动资产，赋能湾区，激活产业新动能。目前近深圳市龙岗区就已集聚超过200家低空经济企业。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陈刚荣，
3: 在严格遵守国家、省、市区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相关法规下，我们完成了全国首个基于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机制的低空经济产品交易。
2: 企业代表刘红，
4: 以前没有这批数据，晚上飞无人机就像蒙着眼睛走钢丝，在高速状态下遇到障碍物或较大气流就容易炸机。
2: 如今公共数据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赋能现金物流、高空交换、影视创作等多元场景，推动低空规模化应用，加速从蓝图走向现实。深圳市龙岗区低空经济产业推进工作专班张文，
5: 有企业当时就问呢，这数据能不能帮我避开高楼，能不能帮我算准风向。我们就是要把政府的公共数据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这次的交易就是让数据从资源变成了资产。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深圳的这一突破正是大湾区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生动实践，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低空经济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深圳方案。
0: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2026香港医院管理局研讨大会今日起1连3日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以现场及线上转播形式举行，超过9000名本地、内地和海外医疗专业人员及学者与约200名专家讲者一起就不同医疗专题交流专业意见、医疗新知和经验，参与程度历届最高。今年研讨大会旨在推广现代化医疗服务模式，令业界同持份者一同探索同讨论当代医疗服务理念。
2: 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处将在听日后日在旺角莫花臣场馆举行行业新里程招聘会，超过60间机构合共提供2700多个优质职位空缺，其中超过2500个来自饮食业、零售业、建造业、酒店业。
0: 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辖下的澳门大赛车博物馆将于今年5月18号的国际博物馆日及6月1号的5周年馆庆日免费开放，并将举办寓教于乐的免费特备活动，即日起接受网上登记。
2: 记者从广东气象部门了解到，13到14号广东大埔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一周广东降水频繁，局地雨势猛烈，需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城乡积路、山洪和地质灾害。
0: 近日广州公交集团下属巴士集团在38条公交线路上试点推出免费车载 WiFi，

0: 上车后用手机扫一扫或碰一碰座位前方标志，就能连接车内免费 WiFi。成功连接后，仲能使用智能到站提醒功能。设定目的地后，系统将自动推送落车提示，避免错过站。在连接页面，市民仲能获取天气、公交沿线旅游、商圈等信息。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了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报道称，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提到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讲到，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之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日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日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华尔街日报》先前报道，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作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在回应中提议结束战事，在美国解除海上封锁的同时，伊朗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跟着下来的30日内谈判核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到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
0: 当前中东局势前景不明，据美国方面十号消息，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当日表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立即恢复，原油市场仍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恢复供需平衡。但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限再持续数周，全球原油市场或将到2027年才会恢复正常。纳塞尔还表示，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即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亦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回归常态。
4: 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诺兹德廖夫讲到，俄日关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日本支持对俄制裁，并追随西方国家的反俄路线。日本政策造成双边关系成果付诸东流。因日本政府2022年以乌克兰问题为由对俄方实施制裁，围绕俄日和平条约的谈判已终止。因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
0: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埃里克·索尔海姆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讲到，中东战事延宕引发全球石油市场剧烈波动，冲击不少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国家能源安全，凸显全球能源转型的重要意义。当前霍尔木兹海峡梗阻令全球能源、物流、农业等产业承压，令不少国家开始努力寻求能源安全，以期尽可能减少对高度波动石油市场的依赖。发展可再生能源已成为全球共识，绿色技术已不再单单是环保需要，更成为经济上的必然选择。他认为可再生能源是当今成本最低、最具规模化潜力的能源形式。索尔海姆特别提到，得益于前瞻性布局，中国在中东战事期间受到能源价格波动的冲击相对较少。他说，中国在全球绿色产业中占据重要位置，不少领域位于世界前列，这个是中国确保能源安全的重要支撑。他呼吁各国应积极开展合作，加快绿色转型，在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过程中更好地寻找平衡。
1: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阴转多云，28到23度；澳门阴天，28到24度；广州阴转雷阵雨，30到23度；深圳阴转多云，29到23度；珠海阴天，29到23度；佛山阴转中雨，30到23度；惠州阴转雷阵雨，30到23度；东莞阴转雷阵雨，30到22度；中山阴天，31到23度；江门阴转多云，31到22度；肇庆阴转中雨，30到23度。跟住再嚟睇睇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东京晴天，25到17度；纽约小雨转阴，17度到11度；旧金山阴天，21度到11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郭希，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系傍晚6:30。
1: 数万年前，偶尔而得的火种令人类的饮食习惯从如毛饮血走向进食熟食。这个改变开启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征程。从那日开始，火已经成为我们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火同样也是一把双刃剑，一不留神，它将为人类制造可怕的灾难和损失，甚至摧毁生命与文明。为己为人，请注意安全用火。
2: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3: 亦或
2: 景色宜人的地方，
3: 对自在随性，
2: 对自在随性，
3: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2: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肇庆电台，
3: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2: 畅行，
3: 949。

0: 九交通快报。
1: 嚟到傍晚时间6:30过后啦，即时同你一起嚟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首先嚟睇嘅咧就系黄塘西路转翻出嚟梅花路嘅方向啊，现时见到双向行车咧都轻松好走嘅。体育中心南门对开嘅十字路口位，各个等等位置现时车流量开始大咗起身啦。途经呢个方向，希望你收收油，慢慢走。建设三路往天宁路的方向，这一个等灯位置现时亦都积聚了不少的车辆的，请你给返少许的耐性。行前少少天宁路的十字路口位下，各个等灯位置现时亦都积聚了不少的车辆的。天宁北路往端州路的方向，现时的车流量都不算小，不过都可以有随地经过。进入到比较之热闹的路段，现时见到就是星湖大道东门广场对开双向行车，现时就是认真咪摸，因为车流量比较大的。行前少少新源北路转返出来星湖大道的方向，双向亦都是车多慢行中。顺安大道益华广场对开的十字路口位，各个等灯位置现时同样都会是车多的。最后来关注就是西江大桥，端州六路上落桥位现时没什么阻滞的，现时就在这个桥位上面行车就比较之扰教了，尤其是高腰往端州区的方向下直行路线就是封了路，只能够往右转去通过了。究竟这个方向，希望你小心留神一点。这一节交通快报来到这里，落班途中祝你一路平安，稍后请你继续收听节目从十九分。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8: 听住畅行949。
9: 交通爆料热线
8: 2781949。

0: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嘅城市，众多耐人寻味嘅故事，为佢增添咗一道道亮丽嘅色彩。畅行九四九，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1: 夜幕降临，行人步伐匆匆，仿佛喺度赴一场与时光嘅约会。
2: Do you ever feel alone, standing in the road?
1: 闪烁嘅灯火点亮归家嘅路途，勾勒出都市夜晚独有嘅轮廓，开始你与我之间嘅故事。
3: 重拾旧欢，细味歌中情。

望下嘅时间咧，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全新一个星期嘅开始啊！嚟到晚上时间6:30过后咧，开始今日嘅重拾旧欢。你好嘛，我系安琪啊！嗱，我哋啱先听过嘅作品咧，就系吴国敬嘅一首《玩火》吓。睇翻吴国敬啦，1985年佢参加无线电视新秀歌唱比赛出道嘅，去到1987年咧，推出咗首张嘅摇滚 EP《玩火》。啱先我哋听过嘅咧，就系呢张 EP 嘅同名作品啦。亦都是因为这一首歌确立了他的乐坛地位，而这一首具有摇滚风格的歌曲在当时以情歌为主的香港乐坛是引发起比较大的一个反响，但是吴国敬并没有一直都玩摇滚，因为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而在今天的重拾旧欢里面，安琪将会跟大家一起去听一下吴国敬曾经演唱过又或者写给其他歌手的歌曲。以下落嚟，我哋要去听嘅呢一首歌叫做《我说过要你快乐》，由林永亮作曲，向雪怀填词。呢首歌可以话系90年代港乐里边具有代表性嘅一首苦情歌曲啊！里边有一句《我说过要你快乐》，让我担当失恋的主角，亦都唱出咗由爱到成全，痛到无声嘅心境。即使分开，亦都希望对方可以幸福快乐。大概就系最沉默，亦都是最深情的告白了。

我说过要你快乐，虽然想是这样想，但可不可以做到又是另外的一回事了。以下落来的这首歌好像一个和应，也好像一个延续篇这样。其实我真心爱着你这首歌呢，是由吴国敬自己作曲了。填词的是梁子珊，收录在吴国敬1999年发行的个人创作重唱专辑《吴国敬的主题曲》里面，有一个版本是由吴国敬和太极乐队成员邓建明、唐奕聪共同演唱的。整首歌呢就好像一封未曾寄出的情书一样，每一句都是心里面没办法再讲出口的心声，心里面还有万般的不舍，但是往往都只能够埋藏在心底了。这首歌其实也都唱出了很多成年人的情感遗憾，明明深爱对方，但是好怕这份爱变成了一种负担，好怕打搅到对方，只能够在心底默默去讲一句，其实我深深爱着你。

0: 如嘅温暖，如约而至嘅欢喜，生活中嘅感动，阳光照进内心嘅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嘅歌曲，所有嘅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嘅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九四九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1: 夜逐渐蔓延，蓝色街灯下擦身而过的是熟悉定抑或陌生的一张脸，耳边响起的是一阙老歌，脑海展现的是你的笑脸。重拾旧欢，再听经典。
0: 重拾旧欢，再听经典。出过几张唱片之后呢，其实吴哥已经更加专心去做幕后嘅工作啦。佢亦都为唔少嘅歌手写过好多嘅好歌，例如 Sammy 郑秀文有几首都流行咗起身，包括呢就係哭泣游戏、我们的主题曲、亲密关系，又或者係理想对象等等。其中理想对象呢一首歌呢，係由吴哥敬作曲、黄伟文作词嘅。相信每个人心里面呢，其实都諗过自己理想对象会系点嘅样，可能系点样嘅五官，点样嘅一个外貌，甚至乎连气质都曾经想象过嘅。但系通常想象嘅呢个理想对象咧，都系好完美嘅，亦都只能够系喺想象当中，因为现实往往都系比较骨感下，咁所以现实当中陪伴左右嘅咧，可能会喺我哋理想范围里边完全相反嘅一个人。但系毕竟缘分可以遇到。可以相守呢，似乎一切都早已经有安排，而可以同你相守相遇那个先至是真正对的人。所以这首歌里面有几句歌词呢，令大家好有共鸣。想得这么理想，注定有劫数，破坏甜梦一场。这首歌应该都唱出了不少现代人婚恋选择当中焦虑和迷茫。

想得咁啊！理想曾经你嘅理想对象同你现时身边陪伴嘅人系咪同一种类型呢？有时真系好难以去做到，但系开心就好吓。节目最后咧，我哋要去分享嘅由吴国敬作曲嘅作品系1998年，可以话横扫香港乐坛嘅一首金曲啦，就系苏永康嗰首嘅《越吻越伤心》。呢首歌就收录喺苏永康《不想独自快乐》呢张专辑里边。吴国敬嘅曲旋律咧，可以话系好婉转起伏，唱起身难度都几高嘅。所以当初呢首歌写好之后呢，有不少歌手都唱过，真的是唱过，但是很难以去驾驭到。最后交到苏永康的手上呢，才可以说是找到了适合的声音去演绎这首歌。当然这首歌推出之后呢，也都不负众望，真的流行了起身。其实在爱情当中，双方呢都很敏感的，可以感受到对方一些很细微的变化。那种明明你就在我身边，但是又感觉遥远，这种的感觉就真是的而且确会令人心伤，所以我们不妨一起来听一下这首《越吻越伤心》。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播放嘅由梁锦辉先生播讲嘅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二十四集。
3: 各位，上次嗰度敖伯喺屋企讲起康熙呢排学问大有长进，但系又唔见佢喺宫中读咩书噶噃？唔通佢无师自通？班布以善就冇即刻回答敖伯，佢个双眼半眯半开就陷入咗深深嘅思索。即系谂咗大牌啦，佢先至话：中堂啊，我哋应该早就估到呢一回。讲到半愣坑，佢就冇讲落去啦。做乜嘢呢？原来见到嗰个丫鬟素秋，亦即系监梅啊，捧住一碟切好嘅西瓜入嚟。敖拜立一眼素秋，琴晚你又喊啦，你放心啦。我已经派人出去找你亲爹啦，你们实会父女团圆的。素秋大大方方将那碟瓜放在台上。
4: 多谢老爷，这碟西瓜已经遵照太太吩咐拿冻水浸过的啦。班老爷请用啦。
3: 讲完素秋就静静退了出去。监梅一走，敖拜就说了，喂喂喂，先头你讲嗰样嘢讲埋落去，讲埋落去。班布以前就留心望下四周围先，见到真係冇人啦，先至话：
5: 如认为十有八九嗰、那个五次友仲未出京城。
3: 咩话？切，你咁就多疑啦。嗰、那个五次友有几多个头壳啊，仲敢留喺京城？
5: 又唔係咁话啦，汉人之中都唔係话个个学啲吴三桂咁缩骨㗎。
3: 咁啊，咁你认为吴士友而家喺边处呢？
5: 嗱，呢个正係班布以善先头心

师嘅问题，佢睄咗眼鳌拜，一字一板咁话啦，一定系匿埋喺边家大神嘅屋企。如果将佢同老三近日学问大有长进嘅事连埋一齐睇，咁就好有意思咧。鳌拜个头就一味横岌啦，冇可能，冇可能，堂堂天子点肯屈尊要一个举人嚟做老师嘅呢？中堂，你咁讲唔系话冇道理。不过我听讲朝廷有学问嘅虽然好多，唔系中堂睇唔中，就系老三信唔过。假如我哋而家置身处地帮老三諗下，与其等你喺佢身边度安插一口钉子，咁啊倒不如佢连师傅都唔要咯。鳌拜听我咁讲，一拍台面，哼，咁我就非要送个师傅俾佢，佢唔要都唔得。不过老三耍弄呢啲小玄虚有乜用呢？唉，中堂啊，唔止有用，简直系绝妙之极添噃。家满汉大臣就有唔少人对老三刮目相看，认为帝心聪明不学而知。佢如果是一代圣君，呵呵，中堂你岂唔是成咗权奸咯？你讲呢一步棋绝唔绝呢？咁鳌拜为咗掩饰自己心烦意乱，就攞咗嚿西瓜嚟，求其嚼咗一啖。照你咁睇，而家点办啊？而家老三势力未成，仲冇中堂扶嘅。中堂可以明清圣上，暗收甲兵，笼络朝臣，待机而动。鳌拜就头令令啦。诶，你知啦，我哋呢种事落手要快，最怕慢，慢就有变㗎啦。敌我势君或者敌强我弱，就侧而速决。而家我强十倍，只需戒备啲，睇准时机一举而成，咁就唔怕慢嘅。中堂你諗下，如果老三真係聘请五次友喺某家大臣府上读书，佢自以为得计呀，其实係天大嘅失着。佢微服微行，白龙如服，杀咗佢咪仲干手净脚。佢死喺冤家对头嘅屋企，咁系个千载难逢嘅机遇嚟啊！鳌拜将食咗一啖嘅西瓜，一手搭咗落地下，好嘢，你系得嘅。佢兴奋到企咗起身，呢件事就拜托你查清楚，咁系一个一举两得嘅好事嚟。颁布以前就连忙企起身回答啦，嘿嘿，不才既受恩于中堂阁下，敢唔尽力咩？啊！鳌拜亦放声大笑，办成咗呢件事，你就系我嘅开国元勋，等住受功封赏啦！嗱，咁按照太皇太后同康熙嘅密旨，魏东亭就嚟到天牢释放嗰个茶衣王啦。喺魏东亭嘅心目中，呢、這个茶衣王应该系位惊天动地嘅伟男子。唉，等见到面嗰阵，当堂啊大失所望。原来不过系个六十零岁恩滋滋嘅白耶公嚟，两撇花白胡须就分得好开，显得滑稽可笑。咁再加埋不修篇幅。唉，仲要污糟邋遢，好落魄。除咗因为吴六一嘅照顾，佢喺狱中飲食几好，气色唔错之外，实在睇唔出有乜出奇之处。按照康熙嘅旨意，魏东亭静静带咗茶衣王出天牢，用轿就送去九门提督府喇喎。去到嗰度，门口嘅卫兵立一眼佢哋，就好傲慢咁话，我哋吴提台喺緊千鸭房度召集诸将议事，两位专家嗰日再嚟呢。讲完坐低就唔理佢哋咯。
九文九门提督府嘅人大。

牌嘅咧？哇！今日一见果然如此。魏东亭虽然未着工服，但系着嘅原来系内务府嘅便衣。但系平时喺啲等闲衙门度咧，就直出直入都得嘅，从未受过阻拦。谂唔到九门提督府就唔买账喎、啊。佢谂咗下，就变成笑口噬噬，喺怀中攞咗一锭银出嚟就递过去啦。劳烦门官通禀一声，就话内务府魏东亭求见。个人冇接银，哼，我早就睇出你系内务府嘅咧。你大概系头一次嚟咧，我哋呢处衙门唔兴呢样嘢噶。我哋吴提台奖赏多，但系罚得又重，为你啲区区银子挨一顿板子唔划算。魏东亭仲想要讲嘅，嗰个茶衣王喺旁边就开声啦：唔传就算啦，唔传就算啦，我揾姓吴嘅都冇咩事啫。魏大人，我哋走。讲完就起脚走啦。诶，茶先生，茶先生。魏东亭赶上几步，陪住笑话：何必同佢一般见识呢？先头我哋讲好的嘛，如果唔入呢树嘅，咪去写下住几日先算咯。点知嗰个门官一听茶先生三个字，好似俾电击亲咁，成个喺凳度弹咗起身，走行几步过嚟，打咗个入：你姓茶，茶衣王老爷系你咩人啊？茶衣王呢个老伯就好硬颈，冇答话。魏东亭就接口讲啦：

打咗个签，飞咁就入屋啦。魏东亭吃惊之余，又觉得愕然，眼光光望住呢一位一啲都唔起眼嘅老人。过咗冇几耐，只听见咚咚咚三声炮响，提督府中门就哗然洞开，几十个亲兵默线咁排成两行，急急走出嚟。魏东亭素闻铁盖其名，但系未曾见过面喎。呢阵时留心观看，只见中间一个人五短身材，就白字胡须，已经除咗官服，净系着住屋企嘅衫裤，蓝条腰带就急急脚形咗出嚟。后面跟住五六位参将副将，一个个都系笑容满面嘅。魏东亭一睇就知啦，哦，呢位就系名震京华嘅怪人铁盖吴六一啦。见吴六一几步走到埋嚟，翻身跪低，失声痛哭话：恩人几时得脱灵悟？点解唔事先讲声俾我听啊？茶衣王呢阵时双手扶起佢，唔系你相救，我点出得嚟呀？哦，你系呢位兄弟接我出嚟嘅啫嘛。吴六一拧转身，对魏东亭又打咗个噏，敢问贵姓？台府啊，不敢不敢，免贵姓魏，草名东亭，战字虎神是也。哦，久仰久仰，天子近臣。吴六一讲完呢，就请咗茶衣王哋两个入去里边。咁两边嘅兵丁将佐就一个个按照次序排班随手而立，企到直不甩噶喎。魏东亭喺心里就暗暗称赞啦，啊，久闻吴铁盖治军严厉，果然系名不虚传喎。就算喺乾清宫度，都不过如此整肃啫。啱啱入到二堂，就听见里面呢有人笑呵呵一路迎出嚟。提台大人今日喜从天来，我竟然唔喺身边添。个嘢讲完好潇洒咁，一路向茶衣王魏东亭就作咗个长揖。魏东亭一边还礼就一边諗啦。哇，众军事咁严肃，呢个人系边个，居然咁放肆下嘅。啱啱想问，听见吴六一就笑住介绍啦。呢个就系府中莫宾何志明何先生。何志明就话啦，提台日日放唔落嘅心事就系茶先生，今日我哋啊要快活一番至得咯。跟住佢咧，拧转头就吩咐一边嘅卫兵，快啲摆酒上嚟，咁直头啊半个主人咁。魏东亭啊抵到眼都光啊，嘿，嗱佢边度知道啊？呢个吴六一呢，平时治军好严厉嘅，下属稍有触犯军令，无论有面冇面，拖落去就照打可也。咁因为罚得重，但系奖赏亦好高嘅，喐下咧就奖成1200两银嘅，所以人人都怕佢，尊敬佢，又离唔开佢。但系吴六一对啲文人墨客咧就极其宽厚，礼敬如宾嘅，养住十几位汉墨高手为佢草章谋划。何志明就佢第一个用得着嘅人嚟，待遇啊超过嗰啲副将。嗱，咁啊闲话少提啦。当其时话咁快，酒席就摆齐咯噃。吴六一就系都要茶衣王坐喺上座，何志明、魏东亭就一左一右相陪，佢自己就坐喺下座嚟，亲自把盏劝酒。下边几围呢就系副将、参将、游击、千总，按照顺序一路坐，一直坐到二堂前边个天井度。吴六一安排好晒酒席，自己斟咗大碗酒，兴奋到满面红光，就大声讲：诸位，跟住我从秦州嚟嘅都认得啦啩？呢位就系茶先生，嚟，你杯姓嘅。恭贺先生蒙赦归来。众将领就举起酒杯话：提台请，茶先生请。吴六一素来就讨厌啲马屁精，所以饮酒嗰阵呢就冇人敢埋嚟讲两句奉迎场面嘅说话㗎嘛。走过三巡，魏东亭就话啦：铁盖将军，九毛将军盖世英豪，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0: 就讲酒量呢，已经少有对手咯。铁盖就话啦，咁算得咩啊？当年喺海宁同查先生初遇，雪大如掌，酒兴似狂，连气饮咗30多碗都未够喉咧。查尔王就笑笑问啦，咪姐，今日好似咁样豪饮法，仲得唔得先？铁盖就话啦，哈哈，难比当年咯。讲完，两人就相视而笑，情感十分之亲密嘛。魏东亭喺心度讲，唉，咁先叫做朋友啊嘛。呢阵时，铁盖见到魏东亭若有所思，咁啊放低嗰碗酒先问：苦神，我曾经7次上接，先至救咗查先生一命。呢次恩赦，断估实系苦神担保噶啦啩？吓，边度系啊？系出自圣哉咋？魏东亭毫不迟疑咁回答咗。何志铭听完就全身为之一震，连忙放低筷子。魏东亭见到查尔王同埋铁盖都觉得诧然，佢又话啦：啊，咁又系太皇太后嘅慈悯，系咁嘅。圣上深知吴将军忠义，查先生嘅事出无心，唔想以查先生嘅事致使将军失望咯，咁就专登禀知太皇太后，咁先至特旨赦免咋。魏东亭呢番说话呢就讲得大大声声，令到满场个军将都系一惊。铁盖即时面现肃然之色，但系查尔王就满不在乎咁独自把盏而饮。魏东亭继续讲啦，太皇太后迟婚，话庄廷龙一案办得苛刻咗，但系当时入关未有几耐，人心未定，都系情理中事。而家天下大定，应该怜惜人才、哦。查尔王听到呢处，不由得长叹一声啦，唉，惜乎知之以迟，人老珠黄，仲有咩用啊？铁盖见到查尔王心悒，就连忙劝佢啦：啊，声明在上，听日等我铁盖奏明，请恢复先生功名，再图进取。唔好啦，唔好啦！未等佢讲完，查尔王就连忙制止：我少住几日，仲系翻海宁算啊！老年思乡，我系几大都唔做官㗎啦。铁盖，你素嚟知道我心意㗎，唔使客气啦。铁盖就话啦，哦，咁都好，恭敬不如从命。我哋今晚就嚟痛饮一醉再讲啊。咁呢一晚佢哋饮到2更天先至尽兴而散。魏东亭从此呢就结交咗铁盖同埋何志铭，声气相通。咁耐唔中呢，铁盖仲会破例着便衣去虎方桥嗰度探下魏东亭㗎喎。咁几个月之后，佢哋居然係称兄道弟啦。嗱，咁上次鳌拜同班布尔善密针过之后，就十分谨慎咁收敛咗自己嘅专横。虽然话照旧可以喺屋企度发号施令，但是到了乾清宫呢，各种跪拜的仪节呢都是一丝不苟。对康熙亦好相遇了好多，咁就直情换了另一个人咁添。康熙当堂就觉得自在好多啦。有一日，魏东亭将自己精心挑选的名单呈上，夹埋有20多个人请康熙过目，保入玉庆宫当差。康熙心不在焉咁睇咗，咳声笑笑。嘿，姜雷仔啊，这个名起得咁得戚嘅。魏东亭就话啦，啊，佢係奴才喺关东嗰陣结拜嘅兄弟嚟，本来姓姜，叫做立仔，因为脾气倔强，生性粗顽，大家呢就帮佢起咗个花名叫做姜雷仔啦。佢自己又冇所谓喎，从此呢个花名就叫开咗，佢个真名实姓呢就反而冇人叫啦。啊，好啊好啊，由听日起就叫佢哋3个入嚟侍候呢，其他人每隔10多日就增添几个。魏东亭就顺便问喎， 王生，你已经两日冇翻学啦，伍先生实系好挂念啫。今日不如许去咧。康熙点下头，嗯，都好嘅。好啦，咁啊午时一个，康熙就换咗件衫，亦都冇戴帽，坐住一辆小马车，带埋苏麻拉姑咧，就照直去索额图屋企嘅后花园。魏东亭带咗两三个侍卫就离远跟住嘅。咁啊，听见我哋入咗花园啦，伍次友就立起门帘出嚟咯。啊，世兄，三日冇嚟到咯噃，我好挂住你啊！康熙就笑笑，学生和尚唔想嚟啫，不过天头热，太早冇怕我焗亲，话系功课宁可学少啲，唔好整坏身子。伍次友一路笑就一路让咗佢哋主仆两个入咗书房。嗱，康熙咧成日微服出咗皇宫。但佢仲未估到鳌拜地一班奸臣已经狼胎到啊！查明佢个踪迹咧，就准备将佢喺外边杀咗，然之后篡权夺位噶。嗱，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嘅城市，众多耐人寻味嘅故事，为佢增添咗一道道亮丽嘅色彩。畅行九四九，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齐讲好肇庆故事。
3: 我系一名自驾游爱好者，
4: 我系一名保险从业员。
3: 生活同埋出行都要讲文明，
4: 多一份自觉，多一份洁净，呵护我哋嘅环境同万物共享尊荣。
3: 呵护环境，此意点滴，垃圾变宝，源自分类。
4: 多一份自觉，多一份洁净，
3: 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4: 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的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的时光，傍晚以后的时间好应该留返给自己。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7:30。
1: 动听
2: 动听
1: 始于何时，
2: 始于何时，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1: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甚至

你知唔知道永远的爱是乜嘢？佢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在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系曾经真心真意去爱过你。

0: 猜成语青龙好不好？我说第一个，敏而好学，
1: 学识渊博，
2: 博览群书，
3: 书，书，哎，我输了。
1: 书到用时方恨少，少一些尴尬，多一些阅读，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949资讯。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49资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秋粮收购超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海关总署近日发布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16.23 万亿元，四月单月我国进出口 4.3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2%， 出口增长 9.8%， 表现强劲，延续今年以来良好增长态势。昨天，探索一号科考船抵达广州，圆满完成联合科考航次，取得多项重要科学发现，是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又一标志性成果。近日，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厂二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圆满完成，向实现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广东核电装机量、发电量均位列全国首位，核电版图正在加速扩容升级。日前，2026年广东数字经济发展大会暨广东省数字产业联合会高质量发展行动会举行，会上探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路径。我国空间引力波探测太极计划近日获关键突破，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全功能干涉仪光学平台，并通过地面严格测试，标志着我国向太空探测引力波又迈出重要一步。昨天，我国首条深水油气装备工艺管线智能生产线在珠海建成，进入调试阶段，对推动我国深水海洋油气装备制造智能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昨天抵达西班牙后，船上人员开始疏散。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九日表示，建议对涉疫邮轮人员监测42天，目前公众风险仍然低。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近日表示，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活动。今天凌晨，伦敦世乒赛男团决赛，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另外，昨晚进行的女团决赛，中国队以3-2逆转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粤 BA 赛场，昨晚坐镇主场的肇庆队72-67战胜珠海队，拿下粤 BA 开赛以来的首场胜利。5月16日，肇庆队将客场对战阳江队。
0: 949资讯。
1: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交通快报。
1: 星期一晚上的八点后，你一起看看现时的交通状况。城东方面，电视提到出的路段和星湖大道两边方向的车辆都是较少的，两边可以轻松通过。伊华广场对出的路段，目前双方的车辆都是较少的，同样可以轻松通过。市区方面，可以见到往西方向这边的车辆在红绿灯这个位置堆积了，有少部分车辆的情况出现，但问题都不大，这边有序通行就可以了。往东方向的车辆是较少的，这边同样可以轻松通过。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家是晚上8:30，城市的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的归属。我是阿燕，你而家收听的是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小美自小喜欢读唐诗，学生时代由于比较多空闲的时间，所以就尝试将校园文歌填上中文歌词。小美在电台做学生 DJ 的时候，已经不断地发表旧曲新词的作品。后来麦洁文找她填写了小美第一首职业生涯的作品《爱跳舞的少女》。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 兆兴电台旅游之声。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农历3月25。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广宁12个重点资源循环产业项目集中签约，聚链强基逐绿而行；肇庆人力称肇庆队，肇庆队以72-67赢下粤 BA 赛事首胜；四会市地斗镇，做强五金搪瓷特色产业，激活镇域经济动能。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日前，广宁县举行资源循环产业招商推介会，省内外资源循环领域优质客商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商绿色循环产业发展大计，共绘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蓝图。推介会上，立新资源循环经济项目、启程泰达再生资源循环利用建设项目等12个重点资源循环产业项目集中签约，签约金额达3.08亿元，所有签约项目均承诺实现当年投资、当年动工、当年上规。另有21个重点资源循环产业项目投资合作意向书，总投资意向金额达21.04亿元，为广宁资源循环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与会企业嘉宾围绕资源循环利用、产业转型升级、绿色金融赋能等主题做交流分享。活动现场还举行了粤再生平台启动仪式，这标志着广宁县在资源循环产业公共服务、数字化管理、规范化运营方面实现新突破。肇庆市华南再生资源产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广宁县循环经济协会会长张德才：
3: 广宁形成了一个产业的一个集群，产业链条是完整的，有得天得厚的资源优势，用这个粤再生平台呢，就给企业做好相关的服务，让企业能够做到合法合规的去运营。
1: 当天，广宁县滨亨镇江基工业园的4个资源循环产业项目动工，并实现拍地即动工，以实打实的广宁速度彰显县域营商环境硬实力，为广宁打造百亿级资源循环特色产业集群，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注入强劲动能。东宇峰塑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杰广：
4: 广宁有一流的营商环境和一站式配套的服务，广宁这边有集中的再生塑料产业这一块的布局，未来发展的更大更好。接下来我们从塑料改性往高端智能化方向生产塑料制品，逐塑结合是我们公司的目标。
1: 广东丰盛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伟信：
5: 广宁工艺材料比较贴合我们的那个产品的原材料，广宁这个地方呢，它的那个产业链会比较完整一点，我们的生产线会进行一个工艺的一个改进，广泛应用在我们的机场大楼的一个外立面，还有一些高铁站、医院都有用到。
1: 本次招商推介会是广宁县“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重要举措，

0: 一步，广宁县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拍地及动工成为常态，签约及投产成为可能，聚焦绿色低碳与资源循环利用，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5月9日，市长徐小雄到星湖管理局，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扎实推动星湖管理改革发展等工作进行专题调研。徐小雄详细听取星湖管理局、星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对近年来星湖景区在保护管理、平稳运营、历史遗留问题化解等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徐小雄强调，要以推动星湖管理改革为重要抓手，系统性推进理顺机制、精准招商、打响品牌等工作，坚持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把星湖景区打造成为全国一流景区，为肇庆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一，要建立健全景区管理改革机制，坚持把推进星湖景区改革作为一号文旅工程抓紧抓实，为景区提质增效打下坚实基础。二，要大力推进精细化招商引资，聚焦一流景区标准，持续增强景区核心竞争力。三，要守牢安全底线和廉洁防线，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确保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四，要深化宣传推广，拥抱年轻化业态，坚持生态文明与文化传播相结合，持续擦亮星湖景区这张亮丽的城市名片。通讯员赵福轩报道。5月10日，粤 BA 常规赛第七轮，肇庆队坐镇四会市体育中心，主场迎战珠海队，双方上演精彩对决，最终肇庆队以72-67获得首胜。比赛开局，珠海队率先争得球权，但面对严密防守未能打开局面，肇庆队率先发力，12号球员邓义豪罚球命中首开纪录，5号球员严瑞健手感火热，命中三分扩大优势，随后又接长传轻取两分，肇庆队持续施压造成对手犯规，再添一分。邓义豪表现出色，不仅完成精彩封盖，将球定在篮板上，还贡献流畅扣篮，点燃了现场气氛。首节战罢，肇庆队以23-12占据主动。第二节比赛，双方对抗不断升级，比分交替上升。肇庆队调整阵容后，内线优势凸显，篮板争抢，篮下强突接连得分。珠海队紧追不舍，不断通过突破、远投等方式缩小分差。随后肇庆队一度出现进攻乏力的情况，领先优势逐渐被压缩。半场结束，肇庆队凭借开局出色发挥，以42-37进入更衣室。下半场一边再战，珠海队奋起直追，比分进一步缩小。肇庆队在加强防守的同时积极组织进攻，邓义豪在篮下强势突入接连得分，成功稳住了领先优势。随着两队球员体力消耗，失误逐渐增多，两队教练不断调兵遣将，以保持球队的战斗力。肇庆队充分发挥主场优势，不断寻找进攻机会，迫使对方防守犯规，积累领先优势。比赛最后一节，肇庆队7号球员刘曙萌以一记抛投吹响得分号角，珠海队几度攻入篮下，但被肇庆队成功阻挡，未能得分。肇庆队通过抢断、快攻等方式成功扩大了比分优势。比赛最后5分钟，肇庆队领先10分，为稳中求胜，肇庆队加强防守，给珠海队施加压力。珠海队果断选择三分球追分，但未能有效缩小比分差距。全场球迷持续呐喊助威，肇庆队继续稳扎稳打。随着主裁判哨响，肇庆队以72-67赢下粤 BA 赛事首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广阔行天下。
0: 四会市地斗镇锚定1000万工程目标，以狮岭工业开发区为核心载体，依托龙头企业深耕5斤搪瓷特色产业，联动现代农业 与文旅产业协同发展，将小小的搪瓷制品做成了支撑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支柱。走进地豆镇狮岭工业开发区四会市金家乐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数字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机械臂精准作业。作为当地五金搪瓷产业的龙头标杆，这家企业配备了现代化标准厂房、专业化学实验室与高端检测设备，拥有六条全自动垂直造型线、四条环保电炉、全自动搪瓷生产线以及69台工业机器人，年产能超过6万吨。四会市金家乐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管理部经理刘四后，
2: 在扩大产能的时候，不管是在政策方面，在这个资金方面，各方面都会
0: 依托狮岭特色搪瓷产业园，地豆镇重点培育食品，接触用搪瓷制品产业。据介绍，园区内的金家乐、德盈、维利三家搪瓷企业，其烧烤搪瓷制品年生产出口总量占据了全国及欧美市场约75%的份额。2025年，全镇搪瓷特色产业

0: 了家门口就业。如今的地豆镇已构建起以五金搪瓷为核心、特色农业与文旅产业多元共进的产业生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为应对强降雨天气，高腰区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工作理念，提前谋划、主动作为，多措并举推进防汛各项准备工作落地见效，全面夯实汛期安全基础。近日，记者在莲塘镇棒岗泵站看到，站内抽水设备已全部检修完毕，工作人员前期已对机组、配电系统、监控设施等开展全方位检查维修和试运行调试，确保汛期关键时刻设备拉得出、转得稳、用得上。不仅如此，工作人员还通过自动化系统屏幕实时监控隔栅前池水位、电流电压数值等各项关键数据，实现精准调度、快速响应。莲塘镇棒岗泵站站长张占基：
1: 现在呢，我缸的水位呢就是1.几米，就比较低，我哋都可以系自流。佢哋所咧人员咧就24小时追嗰度啊泵站监测到嗰个内浪水位情况，都准备随时开泵。
0: 棒岗泵站经升级改造后，目前已完成设备调试。泵站设计排涝流量为63立方米每秒，总装机容量为7600千瓦。泵站正式投入使用后，将显著提升高腰区江滨新城东片区的排涝能力，有效应对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内涝风险。
1: 7台机已经安装完成，就4台水泵呢是正常可以运行，可以应付特大暴雨。
0: 在万福水闸，记者看到水闸启闭设备正平稳有序运转，工作人员不间断巡查水闸运行状况，实时监测河道水位、水流流速等情况。当前辖区河道水流平缓，水位稳定在安全管控区间。据了解，高腰区已对辖区各水闸、堤防、排涝站点、低洼溢涝点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备足防汛物资器材，组建应急抢险队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雨情水情报送制度，全方位织密织牢防汛安全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2025年度广东省群众文艺作品评选获奖名单公布，肇庆选送的作品共有5件，从全省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斩获2个1等奖、3个3等奖。进入五月，2026年肇庆中考志愿填报进入关键期。5月10日，由肇庆市教育局、肇庆市招生办指导，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肇庆市融媒集团有限公司主办，广东肇庆中学承办的2026年肇庆市中考招生政策宣传会在广东肇庆中学信安分校举行。活动汇聚了全市23所普通高中、中职学校、教育部门负责人、专家现场答疑，规模大，人气旺。肇庆中招会已成为肇庆中考政策宣介和招生服务特色品牌。近日，高腰区本土企业广东瑞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依托月光流域咖啡庄园300亩阿拉比卡咖啡豆的种植成果，主导制定咖啡豆焙炒技术规范、弯曲标准，并成功立项。这是高腰区企业首次牵头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咖啡豆焙炒领域技术规范标准，成功填补了该领域技术规范的空白，为大湾区咖啡产业协同发展注入新动能。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教育部等9部门10日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5月10日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1周年，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 68.2 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4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

0: 化、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75.2%。 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表论文披露三星堆七号祭祀坑发现陨铁器。根据法国政府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九日颁布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展现金乡风采，展示玉城形象，社会之声。
4: 各位欢迎收听社会之声，以下是本期社会之声的详细内容。老旧粮仓承载乡土记忆，美学改造唤醒建筑生机。社会史城中街道下埠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近日焕新亮相，通过修旧如旧的活化改造，融合多元新业态，让闲置老粮仓变身为乡村创意空间，为乡村振兴增添新亮点。位于社会史城中街道的下埠粮仓始建于上世纪70年代初，整体风貌保存完好，占地面积约3220平方米。这座曾经服务粮食储备的老旧建筑闲置多年后迎来全新蜕变，经过8个月的精心打造，项目团队因地制宜科学改造，将昔日的粮食物理容器变为乡创综合体，让老粮仓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乡村与城市、艺术与生活、人与自然的重要桥梁。依托原有大方仓与原仓的独特格局，项目坚持修旧如旧，最大限度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喺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嘅声音。风会记得泥时嘅痕迹，答案交俾时间去寻觅。FM 94.9，好事总会发生喺下一个转弯。

你知唔知啊？春天其实好短，有时候错过咗一朵花开嘅时间，就等于错过咗整个季节嘅心情。畅行九四九，陪你将春天嘅每一公里都行得慢一啲。听听风吹过新叶，听听雨唤醒泥土。毕竟所有嘅相遇都需要一啲啲运气同一啲啲对嘅频率。畅行949，听见春天。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坐耐咗，多啲敲下大腿。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坐耐咗容易引发内分泌失调、尾骨痛、便秘等疾病。对于经常要坐住的朋友来讲，得闲的时候不妨多啲敲下大腿两侧。方法好简单，伸直两只脚，用拳头捶打大腿的外侧，从大腿外侧根部开始，一直敲到膝盖，敲50组。这个运动能够刺激胆经，促进胆汁分泌，令到气血上升，亦都可以增强肝肺功能，减少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另外，敲胆经亦都令到胆经活动加速，使到大腿外侧堆积在胆经上面的垃圾排出，亦都可以令到臀部和大腿外侧脂肪减少，塑造身形。咁坐耐咗，后背都要多啲敲噶。后背膀胱经是人体的排毒通道，经常敲一敲有利于身体排毒，每次可以敲100下。如果自己手碰不到的地方，亦都可以用一些橡胶棒来轻轻敲胆，尤其是胸椎和肩胛骨之间的后心地带。好，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坐耐了可以多点敲下大腿。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2: 用心记录，
0: 用心记录
2: 同感受
0: 多彩奇妙的，
2: 多彩奇妙的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0: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2: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3: 细个嘅时候唔鍾意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啦。而家就鍾意咗安静嘅日落，因为唯有日落先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4: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呢，难免呢会有聚餐的时候啦。咁聚餐呢本来呢就是烟火里面的开心欢愉啦。但呢总会有啲对话呢就好像突然之间飘来的乌云一样呢、瞬间呢就熄灭咗你的热情嘅。从吹婚吹生的一些连环追问呢到职场吐槽的负能量轰炸呢，每一句呢都好精准咁呢去督中咗你的呢个痛点呀。今日呢我哋繁星点点呢就同大家一起去倾倾呢嗰啲聚餐嘅时候呢你最想一见正音嘅对话，我哋一起嚟拆解呢份嘅尴尬呀。我哋节目微信号系 FXDD928， 讲讲呢喺食饭聚餐嘅时候你最唔想听到嘅一啲对话嗰啲话题究竟系乜嘢嘢呢？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咧就系、是、试过聚餐嘅时候咧，有人咧就喺度讲啦，话喂你仲唔结婚嘅吓、啊？人咧年纪大咗咧就唔好揾噶啦咁样。我真系好想同佢讲话，系啊，我都嫌人老嘅，但系个钱包咧比我仲要老同埋又干啊，即系又干又老嘅钱包系咪啊？是

呢个 friend 佢话咧就喺聚餐嘅时候咧试过咧就话有人咧喺度提议就话咧有人喺度讲啦吓就话咩时候咧带你嘅对象嚟食餐饭咧咁。我咧就同佢讲啦，我话我对象咧就成日都嚟嘅，但系咧佢就系外卖啫啊，咁啊换言之咧就话你要如果想见你对象嘅话咧，只要点份外卖就可以见到佢啦，系咪咁意思啦？咁另外就呢个咧就话佢话你睇睇人哋屋企嘅小朋友啊吓，即系边个小朋友啊，都识得喺度打酱油啦咁样。啊！我咧就会同佢讲话，系咯，咁啱得咁巧咧，我又识打酱油，而且咧仲好贵添啊，所以咧我都系一直自己。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啦，话咧阿星啊，我过嚟打卡嘅吓，我咧就试过咧吓同啲同事一齐聚餐啦，咁啊同事咧一提加班咧，我手里面嘅嗰啲烧烤咧即时就唔香啦，咁我下一秒咧佢就要攞出部电脑咧就话喂，不如我哋一边食一边改方案啦，唉呢、這个边系聚餐啦，系加班嘅心理建设啊，咁啊另外咧仲有呢个 friend 咧就话最惊啲 friend 咧喺我面前犯耳塞噶啦，唉即系嗰啲 friend 讲啊，唉最近咧又瘦咗啊。买衫咧都只能够买 S 码，好烦啊咁样啊！然后咧一边食咧一边咧夹一嚿咧红烧肉啊，个动作咧真系我都唔想讲啊！然后咧我再耷低个头咧望望自己嘅 L 码，咁啊默默咁咧就将条烤肠咧就即系移咗移啦，然后咧就喺度谂啦，系咪即系得我一个人系认真咁过嚟砌饭嘅咧？

提提大家，我哋嘅节目微信号系 FXDD928， 咁啊，大家继续可以留言俾我啦。讲讲咧就话关于聚餐嘅时候，你最想避开嘅对话，究竟系咩对话咧？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恒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0:30。
1: 你知不知道春天其实好短，有时候错过了一朵花开的时间，就等于错过了整个季节的心情。昌恒949陪你将春天的每一公里都行得慢一点，听听风吹过新叶，听听雨唤醒泥土，毕竟所有的相遇都需要一点点运气和一点点对的频率。昌恒949，听见春天在路上。细个嘅时候唔中意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啦。而家就中意咗安静嘅日落，因为唯有日落先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2: 10:30之后继续翻嚟我哋嘅繁星点点，跟住咧会有我哋每日星推荐。
1: 繁星点点，点点繁星，每日星推荐。
2: 今晚要推荐的这首作品呢，歌名叫做 Run Why。咁啊，强烈建议大家呢是用这个耳机去听听的，戴住耳机听。是啦，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真的你不戴耳机是你就步啊。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最惊阿妈嘅 friend 咧啊开启咧催生模式啊，趁住后生咧快啲生啦啊，带住小朋友咧啊几幸福啊咁样啊，仲有阿妈咧帮你凑埋啲嘛咁样。我一边剥虾咧，一边喺度反问翻咧，就话一唔系你帮我凑两日啦，我保证咧，保证每日咧吓送几只小龙虾俾你啊咁样。佢即时咧收声啦，开始咧专心咁喺度食排骨啦，仲有呢个 friend， 佢话咧就系、是、听到咧就系、是、话结婚就好噶啦，有人帮你分担家务啊咁样，我争啲笑出声啊！反手咧就举咗个例俾佢听啊，话上次咧我去闺蜜屋企啊，佢老公啊，即系煮饭咧争啲咧将个厨房烧着咗啊，最后咧仲系佢喺度收拾残局啊，呢、這个分担咧都几特别嘅。即系老老实实咁讲句啊，家务呢啲嘢咧，真系讲天分噶，特别入厨房呢啲，我就冇呢啲天分噶啦。

最后咧有呢个 friend 留言咧，佢话试过咧有 friend 咧就问咧就话喂最近咧工作点啊，忙唔忙啊？咁想同佢讲咧忙啊，忙住点样复你呢句话咧，先至唔算话冇礼貌啊咁样。仲有呢个咧，呢个我得啊，呢个佢话咧有人问我啊，佢话工资几多啊，讲出嚟参考一下啦。咁我跟住咧复翻佢咧就话大概嘅意思就系咁讲吓，基本维持到生命体征啦，但系咧就唔系咁体面嘅嗰种噶啦咁样。嗱，大家不妨可以学呢句话吓，即系以后有人问你咧，喂点啊，最近咧吓搵几多啊咁样，你又同佢讲话都系咁啦，基本维持生命体征啦吓，得啊呢句。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咧就系点啊？即系嗰个对话系咁嘅，话点啊？最近咧吓，即系仲有冇喺原嚟嘅公司嗰度啊？有冇跳槽啊？咁样啊？啊，即系我即系系咯系咯，好多时候咧，即系啲 friend 咧好耐冇见面嘅话咧，都会问翻呢啲嘢噶。啊，点啊？最近点啊？吓，仲有冇原嚟嗰度做啊？咁样啊？另外咧就系呢个 friend 咧，佢话试过咧有人问佢咧，就话聚餐嗰时候有人问佢啊，年轻人咧。要多啲学习，唔好成日就玩手机咁样啊！我咧喺度查紧菜谱嘅吓，准备呢阵间咧就将自己啲炒埋一碟啦吓。呢啲咁唔开心嘅话题，真系炒埋炒埋有一碟噶咯。

嗱，另外咧，仲有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过嚟打卡嘅阿星啊，咁啊，我最差嘅时候咧，遇到有人问我，喂，点解你最近又肥咗嘅吓？以前你几瘦啊咁样？以前咧就系悭埋悭埋嘅版本吓，依家咧系即系呢个生活小康版嘛咁样。我都试过噶，即系出去食饭咧，然后咧。我啲 friend 咧就问我：，喂，你食少啲油腻嘢啦，对身体唔好啊！我又同佢讲：，我话你将嗰碟嘢拎走先得噶，唔好摆喺我面前啦，我定力差啊！

收到有呢个 friend 留言咧，佢话：喂，你睇睇边个边个啊？吓，人哋又买车啊，又买楼啊，咁样，我都同佢讲，我话我都睇见，但系咧吓，啲银纸我睇唔见咧，咁样。啊，仲有呢个 friend 咧就话，佢话有人问我啊，佢话你点解唔考公啊？咁样，我试过啦，但系嗰张试卷咧，佢识我，我唔识佢嘛。

0: 晚上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农历3月25。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广宁12个重点资源循环产业项目集中签约，聚练强基逐绿而行；肇庆人力称肇庆队，肇庆队以72比67赢下粤 BA 赛事首胜；四会市地斗镇，做强五金搪瓷特色产业，激活镇域经济动能。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日前，广宁县举行资源循环产业招商推介会，省内外资源循环领域优质客商、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商绿色循环产业发展大计，共绘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蓝图。推介会上，立新资源循环经济项目、启程泰达再生资源循环利用建设项目等12个重点资源循环产业项目集中签约，签约金额达3.08亿元，所有签约项目均承诺实现当年投资、当年动工、当年上规。另有21个重点资源循环产业项目投资合作意向书，总投资意向金额达21.04亿元，为广宁资源循环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与会企业嘉宾围绕资源循环利用、产业转型升级、绿色金融赋能等主题做交流分享。活动现场还举行了粤再生平台启动仪式，这标志着广宁县在资源循环产业公共服务、数字化管理、规范化运营方面实现新突破。肇庆市华南再生资源产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广宁县循环经济协会会长张德才：
3: 广宁形成了一个产业的一个集群，产业链条是完整的，有得天得厚的资源优势，用这个粤再生平台呢，就给企业做好相关的服务，让企业能够做到合法合规的去运营。
1: 当天，广宁县滨亨镇江基工业园的4个资源循环产业项目动工，并实现拍地即动工，以实打实的广宁速度彰显县域营商环境硬实力，为广宁打造百亿级资源循环特色产业集群，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注入强劲动能。东宇峰塑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杰广：
4: 广宁有一流的营商环境和一站式配套的服务，广宁这边有集中的再生塑料产业这一块的布局，未来发展的更大更好。接下来我们从塑料改性往高端智能化方向生产塑料制品，逐塑结合是我们公司的目标。
1: 广东丰盛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伟信：
5: 广宁工艺材料比较贴合我们的那个产品的原材料，广宁这个地方呢，它的那个产业链会比较完整一点，我们的生产线会进行一个工艺的一个改进，广泛应用在我们的机场大楼的一个外立面，还有一些高铁站、医院都有用到。
1: 本次招商推介会是广宁县“155”规划开局之年的重要举措，下一步广宁县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拍地即动工成为常态，签约即投产成为可能，聚焦绿色低碳与资源循环利用，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5月9日，市长徐小雄到星湖管理局，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扎实推动星湖管理改革发展等工作进行专题调研。徐小雄详细听取星湖管理局、星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对近年来星湖景区在保护管理、平稳运营、历史遗留问题化解等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徐小雄强调，要以推动星湖管理改革为重要抓手，系统性推进理顺机制、精准招商、打响品牌等工作，坚持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把星湖景区打造成为全国一流景区，为肇庆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一要建立健全景区管理改革机制，坚持把推进星湖景区改革作为一号文旅工程抓紧抓实，为景区提质增效打下坚实基础。二要大力推进精细化招商引资，聚焦一流景区标准，持续增强景区核心竞争力。三要守牢安全底线和廉洁防线，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确保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四要深化宣传推广，拥抱年轻化业态，坚持生态文明与文化传播相结合，持续擦亮星湖景区这张亮丽的城市名片。通讯员赵福轩报道。5月10日，粤 BA 常规赛第七轮，肇庆队坐镇四会市体育中心，主场迎战珠海队，双方上演精彩对决，最终肇庆队以72-67获得首胜。比赛开局，珠海队率先争得球权，但面对严密防守未能打开局面，肇庆队率先发力，12号球员邓以豪罚球命中首开纪录，5号球员严瑞健手感

0: 火热，命中三分扩大优势，随后又接长传轻取两分，赵庆队持续施压造成对手犯规，再添一分。邓毅豪表现出色，不仅完成精彩封盖，将球定在篮板上，还贡献流畅扣篮，点燃了现场气氛。首节战罢，赵庆队以23-12占据主动。第二节比赛，双方对抗不断升级，比分交替上升。赵庆队调整阵容后，内线优势凸显，篮板争抢，篮下强突接连得分。珠海队紧追不舍，不断通过突破、远投等方式缩小分差。随后，赵庆队一度出现进攻乏力的情况，领先优势逐渐被压缩。半场结束，赵庆队凭借开局出色发挥，以42-37进入更衣室。下半场一边再战，珠海队奋起直追，比分进一步缩小。赵庆队在加强防守的同时，积极组织进攻。邓毅豪在篮下强势突入，接连得分，成功稳住了领先优势。随着两队球员体力消耗，失误逐渐增多，两队教练不断调兵遣将，以保持球队的战斗力。赵庆队充分发挥主场优势，不断寻找进攻机会，迫使对方防守犯规，积累领先优势。比赛最后一节，赵庆队七号球员刘曙萌以一记抛投吹响得分号角，珠海队几度攻入篮下，但被赵庆队成功阻挡，未能得分。赵庆队通过抢断、快攻等方式成功扩大了比分优势。比赛最后五分钟，赵庆队领先十分，为稳中求胜，赵庆队加强防守，给珠海队施加压力。珠海队果断选择三分球追分，但未能有效缩小比分差距。全场球迷持续呐喊助威，赵庆队继续稳扎稳打。随着主裁判哨响，赵庆队以72-67赢下粤 BA 赛事首胜。赵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广阔行天下，
0: 四会市地斗镇锚定1000万工程目标，以狮岭工业开发区为核心载体，依托龙头企业深耕五金搪瓷特色产业，联动现代农业与文旅产业协同发展，将小小的搪瓷制品做成了支撑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支柱。走进地斗镇狮岭工业开发区四会市金家乐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数字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机械臂精准作业。作为当地五金搪瓷产业的龙头标杆，这家企业配备了现代化标准厂房、专业化学实验室与高端检测设备，拥有6条全自动垂直造型线、4条环保电炉、全自动搪瓷生产线以及69台工业机器人，年产能超过6万吨。四会市金家乐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管理部经理刘四后，
2: 在扩大产能的时候，主要是在政策方面，在这个资金方面，各方面都会
0: 依托狮岭特色搪瓷产业园，地斗镇重点培育食品，接触用搪瓷制品产业。据介绍，园区内的金家乐、德盈、维利3家搪瓷企业，其烧烤搪瓷制品年生产出口总量占据了全国及欧美市场约75%的份额。2025年，全镇搪瓷特色产业总产值攀升至25.63亿元，地斗镇成了名副其实的搪瓷专业镇。
2: 3家都是做搪瓷的，几家企业在一起交流，那技术攻关方面一个共同的一个学习，这个互相之间就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
0: 产业急剧催生出强劲的发展动能。眼下，金家乐炊具类产品项目、盛南公司资源综合利用扩建项目等正加速推进，与碾米净传统产业园形成双翼齐飞的产业布局。搪瓷产业的蓬勃发展更直接转化为可观的就业红利，仅相关企业就为当地提供1000个工作岗位，让众多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如今的地斗镇已构建起以五金搪瓷为核心、特色农业与文旅产业多元共进的产业生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为应对强降雨天气，高腰区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工作理念，提前谋划、主动作为，多措并举推进防汛各项准备工作落地见效，全面夯实汛期安全基础。 近日，记者在莲塘镇棒岗泵站看到，站内抽水设备已全部检修完毕，工作人员前期已对机组、配电系统、监控设施等开展全方位检查维修和试运行调试，确保汛期关键时刻设备拉得出、转得稳、用得上。不仅如此，工作人员还通过自动化系统屏幕实时监控隔栅前池水

0: 追嗰度啊泵站監測到嗰個濾浪水位情況，都準備隨時開泵。
1: 泵港泵站经升级改造后，目前已完成设备调试。泵站设计排涝流量为63立方米每秒，总装机容量为7600千瓦。泵站正式投入使用后，将显著提升高腰区江滨新城东片区的排涝能力，有效应对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内涝风险。
0: 7台机已经安装完成，就4台水泵呢是正常可以运行，可以应付特大暴雨。
1: 在万福水闸，记者看到水闸启闭设备正平稳有序运转，工作人员不间断巡查水闸运行状况，实时监测河道水位、水流流速等情况。当前辖区河道水流平缓，水位稳定在安全管控区间。据了解，高腰区已对辖区各水闸、堤防、排涝站点、低洼溢涝点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备足防汛物资器材，组建应急抢险队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雨情水情报送制度，全方位织密织牢防汛安全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2025年度广东省群众文艺作品评选获奖名单公布，肇庆选送的作品共有5件，从全省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斩获2个1等奖、3个3等奖。进入5月，2026年肇庆中考志愿填报进入关键期。5月10日，由肇庆市教育局、肇庆市招生办指导，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肇庆市融媒集团有限公司主办，广东肇庆中学承办的2026年肇庆市中考招生政策宣传会在广东肇庆中学信安分校举行。活动汇聚了全市23所普通高中、中职学校、教育部门负责人、专家现场答疑，规模大，人气旺。肇庆中招会已成为肇庆中考政策宣介和招生服务特色品牌。近日，高腰区本土企业广东瑞鑫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依托月光流域咖啡庄园300亩阿拉比卡咖啡豆的种植成果，主导制定咖啡豆焙炒技术规范、弯曲标准，并成功立项。这是高腰区企业首次牵头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咖啡豆焙炒领域技术规范标准，成功填补了该领域技术规范的空白，为大湾区咖啡产业协同发展注入新动能。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教育部等9部门10日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5月10日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1周年，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 68.2 万件，异地调档 24.7 万份。4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75.2%。 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表论文披露三星堆7号祭祀坑发现陨铁器。根据法国政府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日颁布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
3: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

0: 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出行949，除外经典。
2: 小美自小喜欢读唐诗，学生时代由于比较多空闲的时间，所以就尝试将校园文歌填上中文歌词。小美在电台做学生 DJ 的时候，已经不断地发表旧曲新词的作品。后来麦洁文找她填写了小美第一首职业生涯的作品《爱跳舞的少女》。

0: 最爱经典，细味歌中情。
1: 春光正好，绿意渐浓，畅行九四九，让音乐伴你畅游，让声音遇见美好。

我如是，我令我的法术，日子过得比较素。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的一日就快结束了，关爱你的健康，请早点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木棉春生，风入耳，呢座城市的脉搏正在花海跳跃。
2: 畅行949，
1: 让每一段相遇都是如此，恰到好处。

漫步水月东堤，迷上宫粉紫荆，钟爱黄花风铃，流连粉色花海，聆听肇庆电台 FM94.9， 畅行949，陪你看春暖花开，细说春去春又来。

0: 家是凌晨零点，一整日陪伴你们的畅行949亦要准备进入梦乡了，我们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位听众朋友 ,FM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广东应急广播。

嘅歌咧，如果你係同我音樂一齊成長，或者聽咗我歌長大嘅朋友咧，都應該唔會陌生噶啦。只想一生跟你走，thank you。

Yes. 唔使驚，唔好緊張，我冇癲到，我冇癲到其實。咁咧，頭先我只係咧想表達咧俾大家睇咧，喺我歌入邊咧有啲叫搖滾歌，搖滾歌其中一個功能咧就係俾你抒發自己啲感情嘅。咁咧頭先咧我嗌完噶啦，我冇事噶啦。即係如果諗住入嚟睇一個斯斯文文，風度翩翩嘅張學友嘅話咧，你唔會失望的。我而家即刻變身俾你。Hello， 大家好。OK， 今日禮拜六啦。咁我假設大家今日嚟嘅睇嘅朋友咧，除咗一部分外國嘅朋友啦，我知道佢唔知道我講乜嘅。OK，I know， I know， I'm just talking about you guys， and I know you， some of them， 有啲外國朋友知道我講乜，有啲朋友咧係為咗我女嚟嘅。是我女學校的同學的家長，不好意思啊，搞講幾句啫，你知道的我們的國際嘛。Hi, welcome to my show. 。OK， 咁我假設大家對我相當熟悉了，但如果假如呢有一部分的朋友只是不知道因咩事見到人排隊，喂，不如我都排了，喂。乜演唱會飛嚟嘅？咁啊，逼住入咗嚟睇嘅啦。咁啊，又或者有啲朋友聽頭先嗌得太大聲啦，唔知入面發生咩事，一片熱心咁衝入嚟想睇下嘅咧。我嚟自我介紹一下，你好，我叫張學友。我唱歌咧已經唱咗23年嘅啦，23年。如果你而家問我，喂學友你出咗碟，出咗幾多隻碟咧？老實講啦，我就即係冇辦法答到你噶啦，因為我都唔記得咗啦。咁不過如果你問我，喂，即係我有冇邊隻碟咧？你自己覺得都幾滿意啊，或者覺得幾驕傲嘅咧？有一隻碟咧，我就係覺得都幾驕傲嘅。咁就喺2004年出嘅一隻碟叫《Life Is Like a Dream》，係廣東碟嚟嘅，大家唔好咁樣。

0: 得朋友有呢日點㗎？
1: 你一聽就知道啦，係咪？得個壽齡廿人，咁就知道我覺得驕傲咧並唔係因為呢日點咧，係啊，我係銷量冠軍，可能呢日點咧係我銷量比較差嘅一點嚟添。咁我驕傲嘅原因係因為呢日點咧入邊嘅所有嘅歌都係我自己嘅作品嚟嘅，全創作。Thank you。亦都可能因為我嘅創作，所以先係搞到咁啦。即係在座得十幾個人有啦，就咁啦。一講到呢度就傷心添。以我咧其實咧我就唱咗23年歌啦，咁但係其實咧我淨係得把口嘅啫。咁啊，即係對音樂咧我就唔係好熟悉嘅。咁如果要我去寫一隻碟咧，其實有啲困難㗎嚇。咁啊，要用好多好多功夫。當然背後有好多嘅動力啦。咁啊，其中一個動力咧，就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喺2000年嘅時候，我已經生咗個女噶啦。呢度香港嚟講，大家知嘅嗬，梗係知啦，冇搞錯。咁啊，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當年咧，我曾經公開咁講過，我要寫一隻歌俾我女嘅，唔記得啦係嘛？係咪咧？就係咁啦。啲記者開頭嗰個月咧就係咁問：喂，係咪寫歌俾個女未啊？寫歌俾個女未啊？問下就唔問咯喎。咁唔記得咗，不了了之啦。咁連我自己都唔記得咗。咁啊，過咗好幾年啦。咁啊，我女又識行識走。咁有一日佢走過嚟我面前同我講：佢話爸爸爸爸，聽講你寫只歌俾我。我當時個即係唔係誇張，當時塊面紅曬，覺得自己好慚愧。即係哇，應承咗佢寫幾歲啦，都未寫俾佢。咁於是我即刻咧抱住一個慚愧心情走入間房度，攞起吉他就寫咗隻歌送俾我女嘅，喺度咧就同大家分享下呢隻歌，呢隻歌叫《遙遙》。

都無論大家喜唔喜歡呢隻歌都好啦。咁啊，即係大家都知道啦，而家香港嘅生活係非常之緊張噶，啲股票啊日日都上咗落幾百點啊，成千點咁，心臟病都出埋嚟。咁我相信好多朋友咧夜晚黑都瞓唔著覺噶啦，輾轉難眠。喂，點解今晚瞓極都瞓唔著覺？如果今晚嗰晚真係瞓唔著覺，又唔想食安眠藥嘅話咧，又食得多唔好啊！大家知噶啦，安眠藥呢樣嘢食得多唔好嘅。咁咧，大家不妨揾下呢隻碟，呢隻碟叫 Live， 唔係 Live， 係 Life。Life is like a dream。咁如果未有嘅朋友咧，就快啲去買啦！真係嘅，真係。點解咧？因為咧，你揾到呢隻碟咧，放到最後一首歌就係呢首搖搖啦。咁呢首搖搖咧，我試過好多次嚇。我女咧，我唱。唱到未唱完一首咧，佢已經咁噶啦。咁如果大家真係瞓唔著覺，

0: 只要聽三到五次到咧，就瞓著覺啦。真係呢首一首非常之好嘅搖籃曲嚟嘅。咁啊，大家不妨啊試一試，係咪先？幾廿蚊啫，係咪先？買藥都唔止啦，做咩得㗎 ？OK， 唔知大家知唔知啦？我就係一個海員嘅家庭入面長大嘅。點樣嘅家庭呢？就係我爸爸啦，我阿叔啦，我阿伯啦，佢哋嗰啲朋友啦，咁就到我一輩，我啲表哥啦，我啲堂阿哥啦，甚至我哥咧都係行船嘅。所以行船嘅意思咧，其實大部分時間咧，佢哋都漂流喺個海上邊嘅。咁啊，喺屋企剩翻啲咩人咧？喺屋企剩翻啲細路仔同埋女人。咁啊，當時我就細路仔啦。咁所以咧，我細個嗰陣時咧，每日一瞓覺，一瞓醒擘大眼就見到女人，女人，女人，冚唪唥都女人。我真係好大個先知道，原來呢個世界有男人嘅。咁大家知啦，我已經結咗婚啦，而家係咪啊？咁我老婆固然係女人啦，大家知啦。咁啊，我又生咗兩個女喎。咁啊，加埋我屋企嗰啲佣工啦。咁屋企總共有八個女人㗎。咁而家我一個男人就對住八個女人喎。咁你諗下啦，作為男人你都知㗎啦，真係唔係簡單嘅啫。咁由於我㗎，
1: 北京時間0:30。
2: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不尽，英雄身世飘无凭，归去依旧默默独行，深深我

0: 声音。
1: 北京时间1点整，
2: 世界瞬息万变，
3: 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点
5: 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谢谢，嘿，嘿，呼，
1: 嗨，北京的朋友，你们好吗？我好久好久没有来这边跟你们开演唱会，终于我来了，能看到你们，是我今天最大的福气，我要好好的看看你们。我来这边是要听到你们喊我，我来到这边是希望大家鼓励我。今天我会在这里很尽力很尽力的表演，希望下面的朋友，因为有很远的很远的朋友在后面的，你们听到吗？
2: 我听不到你讲。对了，
1: 今天晚上就靠你们了啊！如果你们的反应好，我明年又可以在这里开了。送给你们天意。

消失，总是找不到回忆，找不到曾被遗忘的真实，一段一段的过去，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希望用你们的掌声谢谢我身边的所有的dancers，谢谢。没想到大家对这个也那么喜爱，现在已经唱了一段时间，从刚刚开始看到大家非常非常期待的一个演唱会，到现在大家非常的投入，我可以看到这里他们在喊。 我可以看到你们在晃那个荧光棒，前面的朋友不停的在跳，后面的朋友也真的痴痴的这样望着我，可能我真的不能到你们那边，但是我希望大家感觉到我，没有别的可以送给你们，我会答应大家，我会用心的唱，我会用心的做，我的努力不会因为时间。 而有一点点的改变，希望大家继续爱我，在这里送给你们，谢谢你的爱。

今天我来到这里是要为大家表演的，希望大家给我一点鼓励的掌声。既然大家对我那么热情，盼呢，我们可以表演了吗？你准备好了吗？他们准备好了没？哦，这里准备好了，这里准备好了没？所有人都准备好了吗？好，就让你真的好好好好的看看我跳这个踢踏舞，麻烦你，哎，来，好，看着。

叫什么名？不要推我，嘿，说给我听，嘿。你就说给我听，你叫什么名字？难道我现在真的不能跟你跳一支？可以吗？好，既然没反应，那应该就是可以。阿黑，麻烦。

怎么会不理我呢？他不理我，你们理我吗？你们会陪我跳舞吗？但是，我怎么样找到一个喜欢我的人？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我本来要走了，我本来已经唱完了，但是我很想继续唱。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时间，我一定要把它把握过来，让我好好的跟你们分享每一首歌。这首歌也是所有男孩子很喜欢的，这首歌就是《男人哭吧，不是罪》。

你要唱吗？你要唱吗？你们要唱吗？那我数一二三，我们就一起唱好了。预备，一。

谢谢你们。那从我17岁开始，我已经在舞台上面表演，到现在，你们已经支持我20几年。那大家会不会觉得我从17岁到现在，我的感觉或者是我的心情是怎么样？我把它写在一首歌里面，希望你们可以好好的去感受我这首歌。17岁，谢谢。

谢谢伟一伟在这里的朋友，也希望真的给你们的掌声。 给我们所有舞台上面的朋友，谢谢！还有后面在 panel 的朋友，谢谢你们，谢谢！还要谢谢的，就是坐在很远很远在看台的那些朋友。 前面所有的朋友，希望你们用最温暖的掌声，谢谢你们自己，谢谢。也希望你们。

上，只恐怕在片刻这种奔波得到释放，我便会再想起你。我在忙，努力忙，

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好多謝大家請落嚟，俾我享受一個實力派嘅感覺。我頭先我一路喺度諗，如果我唱一隻歌，13,000人能夠同我一齊唱，你話幾好啦？跟住落嚟，如果我唱呢隻歌，大家係唔識唱嘅，就請回落，係一起走過啲日子，得唔得？我真係要聽到13,000人唱嘅喎。

你走不了。

0: 欢呼一起嗌耶！
1: 要唔要唱歌？
2: 要
1: 啊！OK，
0: 一黑一白最好唱咩啊？
1: 當然係無間道啦。
2: 啊，就係咁意思。
1: 送俾你哋三仔乸唱嘅《無間道》。

chanson， 有很多表演，但是呢有一隻歌我最初的時候沒想過唱，但是有一晚我自己唱了之後，現場原來很多人很多人認識這隻歌，是我非常之詫異的，歌名叫做《如果我有事》。

太着意，回头你欢喜，好给你回味。我也愿意顺命令，看注定谁先走，是谁未到期，无恙的。

得我17歲嘅時候，你哋係幾多歲啊？

希望呢一句你哋会识唱，剩翻落嚟嗰句系叫做永远记得你。大家记唔记得点唱？俾少少音乐睇，我哋知唔记唔记得？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最近我自己写了一首歌，这首歌不是想讲什么，

只是想告诉大家，有你们影帝又有什么用呢？送给你们影帝武器。

谢你哋，见到你嘅笑容，见到你嘅掌声，见到你哋嘅欢呼，我永远都唔会，我相信我永远都唔会。

皮肤几咁皱，无论我啲头发几咁短，大家都好似照单全收。尤其是我见到每一位朋友，佢哋好似个面孔话俾我听，你唔使报答我噶，我净系支持你就够啦咁样。我真系觉得衷心咁样多谢你哋。但是如果你们有留意报纸，早一排我好像在演唱会里面自己做，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哭，但是我想是因为我真的被你们感动。我不知道上高的朋友听不听到，无论你是400元、300元、200元、100元，每一位朋友都用尽你的心机，希望支持我做完这个演唱会。我在这里告诉大家，我哭不是因为我身体有什么问题，不是因为我工作遇到什么困难，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感动。有一首歌我今天想唱给你们听，因为原来真的在这个世界有这么多人担心我的。我只是可以告诉你们无需担心。我真的好好。

0: 我高兴见到男男女女父老携幼，无论任何年纪，大家对我的支持，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好。如果有一天我撞到你们的时候，你们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们曾经看过我其中一场演唱会？又或者如果有一天当我一个人在街行的时候，你撞到我，告诉我，我好像你们亲人一样。又或者如果有一天你再认不到我的，我都会拉住你，我会告诉你，我是刘德华。记住我这句说话，我们还有很久很久的路要走，希望你们好好地照顾自己，希望你们永远都是带着这个笑容，希望你们永远都好像我这样咁幸运。多谢你，送俾你哋我嘅主题曲《十七岁》。
1: 系咪觉得好奇怪呢？一啲都唔使奇怪，我只系想话俾你听，时间真系过得好快，时间真系唔会等人。而家已经到咗我演唱会最后一首歌《十七岁》。呢首歌包含咗好多嘢，有我啦，有你啦，有我喺乐坛20年里面嘅一到今晚嘅演唱会，我觉得原来我嘅事业就等同于呢个舞台。呢个舞台，佢每一砖每一瓦，系由支持我嘅人佢哋嘅心血搭建而成。我好明白，我好感激，但是今天我不能够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原因很简单，真的简单到我不相信，只是因为我对人性的信任，而导致到在法律上高，我暂时不能够在这一点出版《十七岁》。但是如果再给我揀多次，我一样揀信任人性，因为你们，因为你们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今次冇办法为大家唱呢首歌，系我欠大家嘅。不过记住，喺不久嘅将来，我一定有机会还翻俾你，我一定有办法还翻俾你。其实人与人之间一定存在咗有好多好多好唔值得大家去留恋嘅遗憾，但系正正就系因为呢一丁点嘅遗憾，可能令到你哋更加怀念呢个演唱会，更加记得我。有太多太多嘅抱歉，我谂你哋会明白同埋了解。喺呢度，我只系讲一句对唔住。不如咁。

我想到个方法，不如从头再睇一次咧，用你哋嘅声音大声咁帮我唱出十七岁，用你哋嘅包容帮我填补呢个暂时嘅遗憾啦，多谢。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六点半。
1: 听得见嘅声音，
2: 看得见的精彩。
1: FM 94.9，肇庆电台畅行949。
2: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1: 快乐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九四九，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农历3月2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广宁12个重点资源循环产业项目集中签约，聚链强基逐绿而行；肇庆人力称肇庆队，肇庆队以72-67赢下粤 BA 赛事首胜；四会市地斗镇，做强五金搪瓷特色产业，激活镇域经济动能。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日前，广宁县举行资源循环产业招商推介会，省内外资源循环领域优质客商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商绿色循环产业发展大计，共绘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蓝图。推介会上，立新

0: 资源循环经济项目、启程泰达再生资源循环利用建设项目等12个重点资源循环产业项目集中签约，签约金额达3.08亿元，所有签约项目均承诺实现当年投资、当年动工、当年上规。另有21个重点资源循环产业项目投资合作意向书，总投资意向金额达21.04亿元，为广宁资源循环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与会企业嘉宾围绕资源循环利用、产业转型升级、绿色金融赋能等主题做交流分享。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月再生平台启动仪式，这标志着广宁县在资源循环产业公共服务、数字化管理、规范化运营方面实现新突破。肇庆市华南再生资源产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广宁县循环经济协会会长张德才：
1: 广宁形成了一个产业的一个集群，产业链条是完整的，有得天得厚的资源优势。用这个月再生平台呢，就给企业做好相关的服务，让企业能够做到合法合规的去运营。
0: 当天，广宁县滨亨镇江基工业园的4个资源循环产业项目动工，并实现拍地即动工，以实打实的广宁速度彰显县域营商环境硬实力，为广宁打造百亿级资源循环特色产业集群，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注入强劲动能。东宇峰塑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杰广：
2: 广宁有一流的营商环境和一站式配套的服务，广宁这边有集中的再生塑料产业这一块的布局，未来发展的更大更好。接下来我们从塑料改性往高端智能化方向生产塑料制品，竹塑结合是我们公司的目标。
0: 广东丰盛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伟信：
3: 广宁工艺材料比较贴合我们的那个产品的原材料，广宁这个地方呢，它的那个产业链会比较完整一点，我们的生产线会进行一个工艺的一个改进，广泛应用在我们的机场大楼的一个外立面，还有一些高铁站、医院都有用到。
0: 本次招商推介会是广宁县“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重要举措，下一步广宁县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拍地即动工成为常态，签约即投产成为可能，聚焦绿色低碳与资源循环利用，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5月9日，市长徐小雄到星湖管理局，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扎实推动星湖管理改革发展等工作进行专题调研。徐小雄详细听取星湖管理局、星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对近年来星湖景区在保护管理、平稳运营、历史遗留问题化解等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徐小雄强调，要以推动星湖管理改革为重要抓手，系统性推进理顺机制、精准招商、打响品牌等工作，坚持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把星湖景区打造成为全国一流景区，为肇庆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一要建立健全景区管理改革机制，坚持把推进星湖景区改革作为一号文旅工程抓紧抓实，为景区提质增效打下坚实基础。二要大力推进精细化招商引资，聚焦一流景区标准，持续增强景区核心竞争力。三要守牢安全底线和廉洁防线，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确保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四要深化宣传推广，拥抱年轻化业态，坚持生态文明与文化传播相结合，持续擦亮星湖景区这张亮丽的城市名片。通讯员赵福轩报道。5月10日，粤 BA 常规赛第7轮，肇庆队坐镇四会市体育中心，主场迎战珠海队，双方上演精彩对决。 最终肇庆队以72-67获得首胜。

0: 比赛开局，珠海队率先争得球权，但面对严密防守，未能打开局面。肇庆队率先发力，12号球员邓义豪罚球命中首开纪录，5号球员严瑞健手感火热，命中三分扩大优势，随后又接长传轻取两分。肇庆队持续施压，造成对手犯规，再添一分。邓义豪表现出色，不仅完成精彩封盖，将球定在篮板上，还贡献流畅扣篮，点燃了现场气氛。首节战罢，肇庆队以23-12占据主动。第二节比赛，双方对抗不断升级，比分交替上升。肇庆队调整阵容后，内线优势凸显，篮板争抢，篮下强突接连得分。珠海队紧追不舍，不断通过突破、远投等方式缩小分差。随后，肇庆队一度出现进攻乏力的情况，领先优势逐渐被压缩。半场结束，肇庆队凭借开局出色发挥，以42-37进入更衣室。下半场一边再战，珠海队奋起直追，比分进一步缩小。肇庆队在加强防守的同时，积极组织进攻。邓义豪在篮下强势突入，接连得分，成功稳住了领先优势。随着两队球员体力消耗，失误逐渐增多，两队教练不断调兵遣将，以保持球队的战斗力。肇庆队充分发挥主场优势，不断寻找进攻机会，迫使对方防守犯规，积累领先优势。比赛最后一节，肇庆队7号球员刘曙萌以一记抛投吹响得分号角，珠海队几度攻入篮下，但被肇庆队成功阻挡，未能得分。肇庆队通过抢断、快攻等方式成功扩大了比分优势。比赛最后5分钟，肇庆队领先10分，为稳中求胜，肇庆队加强防守，给珠海队施加压力。珠海队果断选择三分球追分，但未能有效缩小比分差距。全场球迷持续呐喊助威，肇庆队继续稳扎稳打。随着主裁判哨响，肇庆队以72-67赢下粤 BA 赛事首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广阔行天下，
0: 四会市地斗镇锚定1000万工程目标，以狮岭工业开发区为核心载体，依托龙头企业深耕五金搪瓷特色产业，联动现代农业与文旅产业协同发展，将小小的搪瓷制品做成了支撑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支柱。走进地斗镇狮岭工业开发区，四会市金家乐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数字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机械臂精准作业。作为当地五金搪瓷产业的龙头标杆，这家企业配备了现代化标准厂房、专业化学实验室与高端检测设备，拥有6条全自动垂直造型线、4条环保电炉、全自动搪瓷生产线以及69台工业机器人，年产能超过6万吨。四会市金家乐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管理部经理刘四后，
2: 在扩大产能的时候，主要是在政策方面，在这个资金方面，各方面都会
0: 依托狮岭特色搪瓷产业园，地斗镇重点培育食品，接触用搪瓷制品产业。据介绍，园区内的金家乐、德盈、维利三家搪瓷企业，其烧烤搪瓷制品年生产出口总量占据了全国及欧美市场约75%的份额。2025年，全镇搪瓷特色产业总产值攀升至25.63亿元，地斗镇成了名副其实的搪瓷专业镇。
2: 三家都是做搪瓷的，几家企业在一起交流，那技术攻关方面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学习，这个互相之间就是说起到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
0: 产业急剧催生出强劲的发展动能。眼下，金家乐炊具类产品项目、盛南公司资源综合利用扩建项目等正加速推进，与碾米净传统产业园形成双翼齐飞的产业布局。搪瓷产业的蓬勃发展更直接转化为可观的就业红利，仅相关企业就为当地提供超千个工作岗位，让众多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如今的地斗镇已构建起以五金搪瓷为核心、特色农业与文旅产业多元共进的产业生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为应对强降雨天气， 高腰区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工作理念，提前谋划，主动作为，多措并举推进防汛各项准备工作落地见效，全面夯实汛期安全基础。近日，记者在莲塘镇棒岗泵站看到，站内抽水设备已全部检修完毕，工作人员前期已对机组、配电系统、监控设施等开展全方位检查维修和试运行调试，确保汛期关键时刻设备拉得出、转得稳、用得上。不仅如此，工作人员还通过自动化系统屏幕实时监控隔栅前池水位、电流电压数值等各项关键数据，实现精准调度、快速响应。莲塘镇棒岗泵站站长张占基：
1: 现在呢，我们缸的水位呢就是1.几米，就比较低，我们都可以是自流。佢哋所呢人员呢就24小时追嗰度泵站监测到嗰个内浪水位情况，都准备随时开泵。
0: 棒岗泵站经升级改造后，目前已完成设备调试，泵站设计排涝流量为63立方米每秒，总装机容量为7600千瓦。泵站正式投入使用后，将显著提升高腰区江滨新城东片区的排涝能力，有效应对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内涝风险。
1: 7台机已经安装完成，就4台水泵呢是正常可以运行，可以应付特大暴雨。
0: 在万福水闸，记者看到水闸启闭设备正平稳有序运转，工作人员不间断巡查水闸运行状况，实时监测河道水位、水流流速等情况。当前辖区河道水流平缓，水位稳定在安全管控区间。据了解，高腰区已对辖区各水闸、堤防、排涝站点、低洼溢涝点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备足防汛物资器材，组建应急抢险队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雨情水情报送制度，全方位织密织牢防汛安全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2025年度广东省群众文艺作品评选获奖名单公布，肇庆选送的作品共有5件，从全省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斩获2个1等奖、3个3等奖。进入五月，2026年肇庆中考志愿填报进入关键期。5月10日，由肇庆市教育局、肇庆市招生办指导，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肇庆市融媒集团有限公司主办，广东肇庆中学承办的2026年肇庆市中考招生政策宣传会，在广东肇庆中学信安分校举行。活动汇聚了全市23所普通高中、中职学校、教育部门负责人、专家现场答疑，规模大，人气旺。肇庆中招会已成为肇庆中考政策宣介和招生服务特色品牌。近日，高腰区本土企业广东瑞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依托月光流域咖啡庄园300亩阿拉比卡咖啡豆的种植成果，主导制定咖啡豆焙炒技术规范、弯曲标准，并成功立项。这是高腰区企业首次牵头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咖啡豆焙炒领域技术规范标准，成功填补了该领域技术规范的空白，为大湾区咖啡产业协同发展注入新动能。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教育部等9部门10日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5月10日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1周年，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4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 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表论文披露三星堆7号祭祀坑发现陨铁器。根据法国政府发布的公报，

0: 州新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听得见的声音，
2: 看得见的精彩。
1: FM 94.9，肇庆电台，畅行949。
2: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2: 小何你好啊，今日你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嘅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啊。
3: 好嘅，李主任。
2: 呢度系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而家残疾人证嘅办理已经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嘅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亦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咁就得㗎啦。但是如果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嘅，咁就必须要由法定监护人申请啦。
3: 明白。
2: 对于唔识上网嘅群众，可以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3: 嗯，好嘅，我记得啦。
2: 仲有通过手机端嘅粤省事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亦可以办理。
3: 依家申请办理残疾人证真系几方便噶、哦。
2: 另外，如果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喺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岁后，才能够提出申请。
3: 嗯，知道啦。
2: 系啦，办理残疾人证系一律唔收取工本费嘅。
3: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4: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1: 在人海中相遇，
4: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1: 畅行九四九，
4: 畅行九四九，与你
1: 与你一路同行。
5: 体坛万丈，赛场中横，关注全球赛事，见证每一次突破，记录每一份坚守。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越战体坛，用专业视角解读竞技，用真诚态度陪伴每一位热爱运动的你。

0: 早晨，早晨，早晨，咁啊，7:32啊，欢迎大家呢个钟数咧，继续打开收音机调到 FM94.9 肇庆电台啦。咁啊，继续咧听紧我哋嘅咧就系越战体坛嘅节目，继续都会有 Hanson 嘅声音出现咧，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啦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啊吓。咁啊，嚟到咗星期二嘅时间啦，咁啊，当然啦，就今日星期咧，咁啊，继续都系咧相当之多嘅精彩嘅体育节目咧，亦都会会上演啦。包括今日晚上嘅时间啦，咁啊5月12日嘅晚上时间咧，我哋嘅 CBA 嘅常规赛，应该讲系 CBA 嘅唔系常规赛啦，咁啊1/4决赛嘅第三回合咧，就讲紧广东东阳光啦，咁啊将会喺客场咧同北京北汽男篮咧进行一场咧就系决胜较量啊。咁啊点解讲决胜较量呢？因为前两个回合咧双方咧就打成呢个平手啊。咁啊，三局两胜制之下嘅 G 三，咁啊可以话咧就生死战啦。咁啊，胜者咧就会晋级到四强啦。咁啊，北京队喺上一场咧就被绝杀之后咧，一定系会重新调整嘅。咁啊，主场会全力咧就冲击胜利嘅。咁啊，广东队呢一场比赛唔单止需要咧保持翻咧就系喺第二场比赛里头嘅嗰种铁血嘅势头。咁啊，仲应该咧就充分做好困难嘅准备。咁啊，喺北京嘅五棵松啊，同对手咧就力拼每一个嘅回合嘅。嗱，回顾翻咧上一场比赛咧，广东队全队咧就命中咗19个嘅三分波。咁啊，尤其咧就喺比赛陷入到咧胶着或者系落后嘅状态嗰阵时咧，咁啊，球队就系利用呢个外线火力追平，甚至咧就反超比分嘅。去到第三场的比赛，北京队一定就是会想办法去制定更加多针对性的防守策略，同埋提升防守强度，怎样去通过强队即强化团队的协作，同埋就战术的執行，撕开对手的防线，从而在进攻端形成强大的合力，将会是广东队这一场比赛之中的关键。咁而喺对方持续施压嘅防守节奏底下啦，咁球队仲要打得更加之有耐心，同埋更加之专注啲，咁啊减少咧就不必要嘅失误啊。咁上一场比赛当中咧，北京队阵中有6名球员咧，场均得分咧都系上双嘅，咁出色嘅嗰个阵容深度以及咧众多嘅即系得分点咧，亦都令到咧就话呢场比赛会俾广东队嘅防守端咧会带嚟咧就比较大嘅考验啊。咁外援威廉姆斯前两个回合虽然出场时间有限，但系嗰个命中率高达咧就73%，所以对于广东队而言，一方面一来要加强翻咧就对持球人嘅嗰种压力，去保持翻咧轮转嘅速度。避免同对手避免俾对手又轻松咧，就系获得出手空间啦。咁而另一方面咧，就要对对手咧可能存在嘅变阵咧，就做好应对啦。咁另外前两战对手南下杀伤，亦都系俾广东队咧带嚟咗唔少嘅困难啊。咁所以咧呢一场比赛面对咧就冲击同埋内线嘅优势咧，球队当然应该要做好咧就系犯规嘅控制啦。咁避免咧就系对手轻易行上呢一个罚球线，以及咧就系、是、关键时刻，即系我哋自己啊，咁啊嗰个人员嘅出场时间咧就受到限制。所以咧就啱先我哋讲到啦，内线方面咧北京都系有优势嘅，咁啊篮板方面咧前两场比赛咧，咁啊广东队当然就唔占优啦，咁啊即将要打响嘅呢个 G 三嘅赛事里头啦。咁啊，都系要靠翻咧，就系我哋一啲球员嘅判断啊、跑动啊、卡位啊、全力冲击啊，去弥补翻呢一种咁样嘅内线嘅嗰种差距啊。比赛时间咁啊，会喺5月12日，亦即系今日晚上嘅7:35开始，北京北汽对阵广东东阳光嘅呢一场咧，就系1/4决赛嘅第三场比赛。朱三嘅回合啊，生死战噶啦，咪赢咗就入四强，输咗咁啊，今个赛季咧就可以休息啦。咁啊，当然亦都希望我哋广东队能够咧就再接再厉啦吓，发挥咧就上一场嘅嗰种拼劲啦。咁啊，上一场打到加时，然后咧就绝杀对手，咁啊，真系确实令到好多朋友咧非常非常之咁激动啊！嗰种激动系在于你可以睇到个朋友圈。你都会见到哇，好多人原来睇紧呢场波，咁亦都睇到喂身边咧 啊，即系嗰场比赛里头，你可能会见到九点零钟突然之间隔离小区或者隔离楼，点解人喺度嗌嘅？哇，咁样，而且唔系一家人喺度嗌，好多人喺度嗌吓。咩咧？就肯定系睇紧呢一个嘅呢、這个广东队嘅比赛，咁啊由阿张浩嘉嘅绝杀咁样吓，咁啊确实都真系几振奋人心嘅。咁希望咧就今晚嘅呢一场 G 三嘅赛事咧，我哋广东队啊能够咧就拼低呢一场比赛，咁啊杀翻入四强。咁我哋广东嘅另外一支球队深圳队咧就已经系2-0咧就战胜咗对手咧就入到四强噶啦。咁啊所以嘅话咧就广东兄弟帮都要加油啊！加油加油！再次提醒你，今日晚上嘅时间啊，7:35，咁啊，广东东阳江将会作客北京，咁啊，五棵松，五棵松啊，咁啊就会对阵咧就北京北汽啦。呢一场波，相信大家今晚都一定会留意嘅，我都会同大家一样啊，守候喺无论系线上直播又好，定啲话电视机前都好啦。咁啊，而家未知系到时系咩状态，咁啊，反正咧就都会同大家一齐咧就去关注住呢一场比赛嘅。
1: 赛场先锋，越战越勇，体坛热点一早掌握。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越战体坛，讲好体育故事，陪你开启活力每一天。
0: 当然啦，今日咧就仲有一样嘢，大家一定要做嘅，咁啊就讲紧咧就预约啦，攞上你部手机，打开呢个嘅预约嘅页面去预约，预约乜嘢咧？咁样咁啊，讲紧咧就粤超嘅第三轮嘅赛事啊，咁邵永队咧会喺5月16日，亦即系今个星期六嘅晚上7:30咧，咁啊坐阵主场咧就会对阵云浮队噶啦，咁啊目前咧就门票正喺度火爆预约当中，截止时间今日晚上嘅10:00，所以仲未预约嘅朋友揸紧时间上车啦喂！粤超啊，亦即系讲紧足球嘅比赛啦，咁啊今日星期六嘅晚上时间7:30，我哋邵永队将会坐阵主场啊！肇庆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咧就会对阵咧就系我哋嘅兄弟城市云浮队啊！咁啊呢场波嘅看点在于乜嘢咧？看点在于咧就话我哋能唔能够继续乘胜追击喺主场咧就获得胜利啊！虽然上一场波我哋输咗啦，啊我哋上一场波输咗，但系咧就我哋其实两场比赛都有波入，并且咧就一共打入咗4个入球，所以我哋肇庆队嘅攻击力咧系比较地强劲嘅。而且4个入球都是由不同的队员就是去完成啊，亦即系话我哋其实好多个队员都是具备咧就系得分的能力，可以话多点开花。咁而云浮队咧到目前为止咧零失波噶吓，未失过波，但系亦都未入过波，两场波都是0-0啊。咁所以嘅话咧就暂时未失波，但系亦都未获得咧就赛季嘅首个入球啊。所以咧就零失波嘅云浮队，咁啊将会对阵咧就西区火力最强我哋嘅肇庆队。咁啊呢一场肇云打比啊，上一场我哋嘅篮球肇云打比咧，我哋就作客去到罗定体育馆吓。咁啊嗰场波咧就我哋同云浮队嘅激战相加时，咁啊最终啊遗憾地落败。咁到底足球方面粤超嘅赛事呢个肇云打比又会点样嘅情况呢？又对于好多朋友来讲，又是手心是肉，手背又是肉了，是吧？自己是肇庆人，可能老婆是云浮人，老豆是肇庆人，阿妈是云浮人。在肇庆做嘢，乡下是云浮的，这样。那你是撑哪队呢？但是无论你撑边队都好啦，呢一场波绝对会系逼爆我哋肇庆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嘅，因为肇庆同云浮咁近，系咪山水相连？咁啊，绝对系亦都会有好多云浮嘅球迷咧，就会嚟到我哋肇庆体育中心咧就睇波嘅。咁啊，大家咧就可以通过咧就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嘅官方小程序。咁啊，进入到咧就系粤超购票嘅专属入口， 咁啊，然后咧就预约咧就肇庆对云浮嘅呢一场嘅赛事啦。咁啊，预约嘅流程咧就系实名注册、预约场次、支付票款、等候抽签、公布中签、查看球员啊。咁啊，呢个截止时间咧就会系今日晚上嘅10:00。大家就嗱嗱臨啦，聽日上午嘅時間10:00咧，就會係咧就公開搖號抽籤。咁啊，去到咧就聽日中午嘅12:00啦，中籤嘅觀眾咧將會收到咧就係呢個嘅短信嘅提醒嘅。咁啊，所以咧就其實都係名額有限噶，即係唔好以為咧就話啊足球場咁多人咁多位係嘛，一定抽得中我啦咁樣。话俾大家知，其实依家已经即系我收到啲数据啊，我收到数据咧就话已经系超过咗咧我哋肇庆市体育中心开放座位嘅人数噶啦。即系换言之，肯定系会有人系抽唔中嘅，你唔好以为啊吓。即系预约嘅人数已经多过咗座位数噶啦，咁所以肯定系会有人抽唔中嘅。咁啊，所以咧就大家都。搏一搏啦吓，今日晚上，今日晚上嘅10:00就会截止噶啦。咁啊，当然啦，就呢一场比赛啦，咁啊精彩嘅，咁啊，并且咧就我哋亦都有一啲福利咧，就会送翻俾咧就云浮嘅街坊啊。为了向粤超献礼，咁啊肇庆星湖咧亦都推出了多重嘅优惠啦。咁啊，从呢个5月11日，亦即系琴日开始，一路去到22日啦。所以一个云浮市民，包括喺云浮学习、工作、生活嘅，咁啊凭相关嘅有效身份证明咧，系可以免门票游览国家5A级嘅旅游景区七星岩顶湖山以及咧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嘅。咁啊，免门票嘅时间咧就系早上8:00至到咧就系晚上嘅6:00。咁啊，真系正啦！初夏风正好，系嘛？时光亦都相当之温柔惬意。睇完呢一场咧精彩嘅球赛之后，咁啊，亦都可以咧就行入到星湖旅游景区里头，去感受一下七星岩顶湖山以及咧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嘅嗰种靓丽嘅风光。我相信咧就应该今个星期咧，我哋嘅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咧一定会系逼爆噶啦。咁啊，皆因咧我哋咁多云浮嘅兄弟系嘛？过嚟行下七星岩顶湖山，星湖国家湿地公园真系非常之咁方便嘅，亦都适逢咧就免门票，快啲将呢个信息咧就话俾你啲老表听吓。从琴日开始一路去到22日，只要你系云浮嘅市民，唔一定係要买飞入场睇波嘅嗰啲啊，即係当然买飞入场睇波就固然係完美啦，又可以睇波，又可以呢就去游玩呢一个嘅星湖风景名胜区啊。咁当然只要係云浮嘅市民就 OK 㗎啦，凭相关嘅身份证明呢就可以免票呢游览国家5A级嘅旅游景区星岩顶湖山星湖国家湿地公园，一路去到22日，我哋宠云浮啊。快啲转发俾你嘅云浮嘅亲戚，转发俾你嘅老表，啊，转发俾你啲叔伯兄弟，叫佢哋今个星期嚟肇庆耍啦喂！啊，呢个真系粤超或者系粤 BA 咁啊，广东体育城市联赛啦，带俾我哋嘅一啲嘅福利啦。真系会吸引到好多好多外地唔同城市嘅朋友咧，就嚟到我哋嘅肇庆啦。除咗睇波之外啦，咁亦都系咧就感受一下我哋嘅肇庆风景啦。当然最紧要咧喺我哋肇庆食下美食啦，系嘛宵夜啊，系嘛早午餐啊、晚餐啊咁样，其实都系非常之正。所以呢啲就咩啊？票根经济啦吓。好，欢迎大家咧都可以咧就关注我哋嘅听肇庆微信视频号，咁啊入到嚟我哋嘅视频号直播间当中可以同我倾下偈 ，OK 嘅。咁啊喺呢个视频号里边咧弹幕留言啦，咁啊亦都可以咧就帮手点点赞啊。见到咧亦都有唔少嘅朋友啦，咁啊依家呢个钟数一早都喺我哋嘅直播间里边咧同我点赞又好，

0: 招呼又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吓，咁啊呢个钟数咧就一早撑场嘅，听紧嘅系越战体坛，
1: 热血延动湾区，竞技点亮南越，一战成名，越战越勇。关注广东省城市体育联赛，关注粤 BA 粤超，为肇庆队加油，越战主场。
0: 咁当然我哋都要为肇庆队加油啦。咁讲起咧，就啱先系讲到粤超方面嘅赛事咧。今日星期咧，我哋肇庆队主场咧就对阵云浮队。咁另外咧就粤 BA 方面咧，我哋都要睇下啦，就系粤 BA 最新嘅一个积分榜啊。咁上一场嘅比赛咧，就我哋咧都系咧就正式上岸，不做七输工啊。咁啊获得咗首胜之后咧，咁啊成个嘅广东省篮球联赛嘅一个格局咧就有少少变化噶啦。2026李宁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嘅常规赛第七轮打完咧，东西区大洗牌。咁呢轮之后咧就常规赛不败金身就净系得翻东莞一队嘅啫。咁啊，东区嘅汕头、深圳、潮州、揭阳、河源咧就形成咗一个咧就混战嘅局面啊。西区咧就净系得翻中山同埋广州，咁啊同为咧就六胜一负啊，咁啊中山队都上一场比赛输波啦。咁另外咧珠海云浮、湛江同埋佛山可以话咧就系紧追不舍。咁我哋肇庆队获得首胜之后，咁啊成个嘅联盟咧净系得翻汕尾同埋梅州咧就仍然系未开斋嘅啫。咁啊睇翻咧积分榜方面嘅情况啦，就我哋西区先啦吓。西区排紧第一个位嘅咧就系中山队啊，咁啊六胜一负积13分咧就排咗喺第一个位置。咁而广州队就因为对赛成绩嘅问题啦，咁啊因为佢第一场揭幕战就输咗俾中山队咧，咁啊所以嘅话咧对赛成绩就落后于中山啊，所以咧就排紧喺第二个位置。但系佢哋两个嘅胜负场次系一样噶吓，咁啊都系咧就六胜一负积13分嘅。咁啊，排喺第三个位置嘅咧就珠海队。嗱，珠海队虽然咧上一场比赛输咗俾我哋肇庆啫，咁啊，但系咧仍然都系咧就四胜三负咧，积11分咧就排咗喺咧第三个位置。所以有啲朋友话喂，珠海队系咪放水俾我哋肇庆啊？嗱，我觉得咧系唔存在放水嘅情况啊，因为佢都希望可以争呢一个嘅更加之好嘅名次咧，去打呢一个嘅附加赛。即系可能好多朋友会唔系好明白到底呢两个区嘅附加赛系点样打，或者系佢嘅出线系点样计啊？咁啊都可以同大家科普一下啦。咁啊即系两个嘅区域，咁啊东区同埋西区咧会有两支球队咧直接出线咧进入到八强嘅。咁啊就系两个赛区嘅前两位啦。咁啊即系第一名同埋第二名咧就会直接出线咧，就会进入到咧就系成个嘅联赛嘅前八嘅名次当中啊。咁另外两个区嘅三到六名咧就打交叉附加赛。咩叫交叉附加赛呢？就例如西区嘅第三就会对阵咧就东区嘅第六。换言言之，东区嘅第三就会对阵我哋西区嘅第六。系啦，就咁样打嘅吓，咁啊交叉附加赛。咁啊，所以嘅话咧就大家要明白啦。咁啊，佢哋咧个排名越高，咁佢对阵嘅对手咧就可能系越弱嘅吓，咁啊当然讲系可能啫，因为咧就东西区喺常规赛里头咧系唔会咧就比赛嘅，即系唔会打一场波，唔会好似 NBA 啊 CBA 咁样啊，哪怕你唔同区都会有对阵啊。嗱咁所以咧就我哋西区目前嚟讲咧就都几混乱下嘅，包括咧就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即系。第三个珠海，第四个云浮，第五个湛江，第六嘅佛山咧，都系四胜三负，积11分，同分嘅吓。咁你话系咪好混乱啦？咁只不过咧就按照对赛成绩咧，就排咗个三到六名嘅。咁另外咧就第七位咧就江门队三胜四负，第八位咧就系阳江队两胜五负，第九位咧就我哋肇庆队一胜六负。咁啊，茂名队都系一胜六负，只不过我哋喺净胜分方面咧，咁啊，我应该系得分方面咧就比茂名队要高几分，咁啊，所以嘅话咧就我哋咧排咗喺第九，而茂名咧就排第十嘅。咁啊，我哋肇庆队咧其实已经系冇乜机会咧就出线噶啦，咁啊，因为咧就第六嘅球队最低都已经。

系赢咗四场波噶啦，咁啊接下嚟我哋净系得翻两场波啫，即系哪怕我哋全胜都好啦，都净系赢三场，所以咧我哋上队已经系冇出线嘅机会噶啦。咁但系冇出线嘅机会，亦都唔代表我哋冇目标，系咪？我哋嘅目标起码都唔垫底先啦，争取更加之多嘅胜利啦，系咪？嗱，我哋上嘅球迷咧，其实都已经系嚟到咗呢个咁样阶段嘅话啦。好放得开㗎啦，係咪？四英队赢波我哋就好似攞冠军一样，係咪？四英队赢波就好似过年一样，冇问题，我觉得係要有呢种咁样嘅心态，因为我哋真係打咗七场比赛，第七场先赢波，你话同过年有咩区别呢？係咪先？我哋唔係话睇到我哋四英队要喺呢一次嘅粤杯当中有几咁好嘅成绩，而係我哋希望可以见到四英队嗰种叫做不服输嘅精神，係咪？可以前面确实真系打得唔好，但系跟住落嚟嘅比赛，我哋喺人员调整方面，包括咧就教练嘅调整方面，系嘛，战术嘅调整方面，能够越打越好，就系我哋肇庆球迷希望可以见到。嗱，我哋呢阵都系喺后半区嘅球队，包括咧就系江门同埋咧就茂名队。今个星期嘅星期六呢阵都系喺后半区嘅球队，包括咧就系江门同埋咧就茂名队。今个星期嘅星期六，我哋将会作客去到，唔系江门啊，系阳江，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阳江吓。今个星期六我哋将会作客去到阳江，咁啊对阵咧就阳江队。嗱，阳江队俾我哋赢多一场波，如果我哋赢到佢哋咧，咁我哋就会又上一个叫做排名㗎啦。咁而最后嘅一个客场呢，我哋就会对阵茂名队，常规赛差唔多结束㗎啦，仲有最后两场比赛啫。只要我哋赢咗茂名队，就一定唔系垫底。哪怕茂名队赢多场都好啦。但是茂名队跟住嚟要对阵嘅球队呢，亦都系唔弱㗎。所以的话呢，就相对来讲我们四英队的形势呢就会比茂名队要好一点。因为强队已经全部打晒了，中山、广州、云浮、湛江、佛山、珠海全部都打晒了。我们要对阵的就是跟我们在这个排名积分榜前后的那些球队，前的阳江，后的茂名。所以呢，我们都很有机会的。好有机会可以在这个积分榜当中排到一个更加之好少少的排名。是不是？既然我们都已经出不到线，我们就尽地一煲，放手一搏，放开打，是吧？我们一样能够找到赢波的感觉的。今日早上嘅时间咧，就呢个嘅粤 BA 嘅第八轮嘅比赛嘅预约咧，亦都会正式开启噶啦。今日早上嘅10点吓，咁啊就会开启，咁啊呢个粤 BA 嘅第八轮嘅预约，咁啊早上10点开启，然后截止时间咧星期三嘅晚上10点，咁啊我哋咧就会系作客去到咧就阳江市体育馆，咁啊对阵咧就阳江队嘅。咁而呢一场波，阳江相对嚟讲啊客场咧就会稍为远少少，但系都唔紧要，因为星期六啊，咁啊星期六打咧，咁啊好啊好在咩咧？你可以咧，星期六嗰日咧就去呢个海陵岛，去阳江啊散散先，晚上咧就睇场波，然后咧就第二日咧仲可以咧感受一下阳光与海滩吓。因为阳江咧系我哋肇庆人最中意去嘅一个咧就旅游目的地嚟嘅吓，你有冇发现咧？总系会特别是夏天咧，你总会觉得朋友圈里边咧有好多人咧就喺阳江噶，朋友圈好多人去阳江嘅海陵岛啊等等嗰啲地方啊，系嘛？咁所以咧就我哋肇庆人咧最中意嘅旅游目的地，海边嘅目的地咧就系阳江啦吓。咁所以咧当然呢个系我自己讲啦，咁都仲有好多朋友中意去其他地方嘅海边嘅。咁所以咧就我哋可以去阳江系嘛，咁啊感受一下阳光与海滩，食下海鲜，咁啊然后睇埋呢一场肇庆队嘅客场比赛，再耍多一日都 OK 冇问题。所以咧大家记得，如果有时间嘅话，预约呢一场波吓，咁啊去到呢一个嘅客场，我哋都要将佢变成我哋肇庆嘅主场。早上嘅10点就会开启预约噶啦，咁啊大家可以关注咧就系广东篮球粤 BA 嘅公众号。

0: 点击主页粤 BA 购票专栏，进入到咧就票务系统选择场次进行咧就预约观赛嘅，门票都系8.8吓。听日晚上嘅10:00就会截止噶啦，咁啊摇号时间都会喺星期四嘅早上9:00嘅。其余嘅赛事咁啊，包括咧就珠海会主场对阵茂名啦。珠海队想获得更加之好嘅排名咧，就一定要做低茂名噶。所以其实佢哋真系唔存在所谓放水啊，特别是系输咗俾我哋肇庆之后。咁另外咧，云浮咧就会主场对阵中山，咁啊，我称之为咧西区呢一场呢一轮嘅最精彩嘅赛事啦。咁啊，中山队上一场输波吓，咁啊，云浮队嘅主场咧亦都系相当之硬净嘅魔鬼主场。咁所以咧，云浮队能唔能够喺主场赢中山呢，咁亦都成为咗呢一轮嘅最大看点啦。云浮队主场未输过噶，未输过噶，主场龙嚟噶吓。咁另外咧就湛江队亦都会喺主场咧迎战佛山队嘅。咁湛江队换咗教练之后咧，上一场咧，哇势如破竹，咁啊喺中山队嘅主场赢低咗中山啊。咁啊亦都系俾中山队咧收获咗第一场嘅失利。所以咧就呢两场波，我称之为咧就西区最精彩嘅两场赛事。咁当然我哋阳光啊，唔系应该讲我哋肇庆同埋阳光嘅呢一场波，亦都属于一场卡位战，都系咧好精彩。另外仲有就系广州会喺主场咧就对阵江门队，咁啊广州队咧就呢个主场咧就换咗啊，去咗花都啊，花都嘅东风体育馆。咁都系咧就西区嘅赛事全部都系星期六嘅晚上嘅7:30开波啦。另外咧东区嘅赛事咧就深圳对梅州、清远对汕尾、潮州对东莞、惠州对韶关、揭阳对河源嘅。咁睇嚟咧就有机会啊，梅州队要收获埋8叔公，因为对深圳啊。好啦，咁啊点都好啦，我哋都希望咧就我哋支持嘅球队都能够咧就一战成名嘅，越战越勇啊吓。OK， 咁睇返大钟时间，咁嚟到咗呢就7:59，咁亦都系时候要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听日早上同一时间7:30再同你继续粤战体坛。听日再见，拜拜。
1: 早上8:00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949。
2: FM 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农历3月2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广宁12个重点资源循环产业项目集中签约，聚练强基逐绿而行；肇庆人力称肇庆队，肇庆队以72-67赢下粤 BA 赛事首胜；四会市地斗镇，做强五金搪瓷特色产业，激活镇域经济动能。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聚焦高质量发展。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日前，广宁县举行资源循环产业招商推介会，省内外资源循环领域优质客商、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商绿色循环产业发展大计，共绘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蓝图。推介会上，立新资源循环经济项目、启程泰达再生资源循环利用建设项目等12个重点资源循环产业项目集中签约，签约金额达3.08亿元，所有签约项目均承诺实现当年投资、当年动工、当年上规。另有21个重点资源循环产业项目投资合作意向书，总投资意向金额达21.04亿元，为广宁资源循环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与会企业嘉宾